0: 众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布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是呀，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2: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4: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着才放心。
0: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银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

0: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啊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营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的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战地上，
3: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4: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3: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武峰。
3: 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了最大胜利。
4: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快跑！
6: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7: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坚守阵地，誓死无畏，向你们敬礼。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2: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3: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0: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4: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2: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5: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6: 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1: 小小可真勇敢。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兔准备好了吗？
3: 系统测试完毕，
0: 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1: 达西西，准备发射。
7: 是，队长。
1: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5、4、3、2、1，启动。

0: 我们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啊，
1: 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啊！
2: 大家装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马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3: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4: 准确地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1: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4: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1: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0: 我的老天爷呀！
2: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
1: 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2: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
1: 太空垃圾又来了。
2: 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
3: 是，队长。
2: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3: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2: 太好了，伙伴们。
0: 队长，
5: 好多星星。
2: 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卓峰，兔兔兔，准备登月。
6: 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2: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3: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2: 队员们，我们到月球了。
1: 我们到了，
0: 这就是月球。
5: 怎么会瀑布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
4: 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6: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2: 干得漂亮。
1: 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4: 稍等，呱唧，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
6: 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朱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4: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
5: 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3: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1: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兽。
2: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兔兔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6: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鱼海西北角。
1: 哇哦，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
4: 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5: 天哪，这也太大了。
3: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1: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2: 说得对，达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3: 是，队长。
2: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0: 我跳得好远好高，
1: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2: 我也来，嘿，哇！
0: 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2: 那一定是我。
0: 我还能更高。
1: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0: 朱芳，你在说什么？
2: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1: 小小快停下。
3: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4: 是队长。
0: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2: 呱唧。
0: 安全着陆。
2: 谢谢大家。
3: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1: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0: 兔子怪兽消失了。
3: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1: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3: 队员们，立刻出发。
1: 队长，我们到了。
0: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你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1: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3: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0: 哟，超级勇士来了。
2: 小小也来啦。
5: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6: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7: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1: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0: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3: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月球

0: 阿呼，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1: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哟吼，兔子怪兽，我们来了！你在哪里？
2: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3: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1: 哦，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0: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4: 是，队长。
5: 我的小乖乖呀，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1: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以后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3: 准确的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6: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0: 大家干得漂亮。
1: 哎呀，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7: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竹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
3: 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6: 玉兔号是什么？
3: 准确的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
1: 哇哦，机器人！
6: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5: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3: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兔兔兔应该更在行。
2: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搞定！
6: 你好，玉兔号。
1: 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3: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0: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
6: 工作模式启动，玉兔号说话了。工作模式启动完成。
1: 哇，真帅！
6: 你好，玉兔号。
8: 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0: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2: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8: 只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1: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8: 是个好主意。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345天08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3: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8: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9: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8: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6: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
8: 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我的机械臂可以对周围的石块进行钻孔、研磨和采样，就可以分析出更多资料了。
7: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
8: 看好了，

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如果有备用齿轮的

0: 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1: 包在我身上。
2: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0: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2: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0: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3: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1: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4: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5: 没问题的。
0: 没有发现齿轮。
3: 收到。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6: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哎，我找到了，
1: 试试看，玉兔号。
7: 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3: 对，休息休息。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8: 月夜要来了。
1: 月夜？
9: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月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180度左右。
3: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2: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0: 这也太长了。
3: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4: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2: 大家沿着脚印。
0: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3: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0: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1: 嘿，伙计，太高可不行。
4: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3: 是吧？飞船就在前面
9: 了。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4: 大家加速！
0: 月夜太快了！
6: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3: 海底小纵队。
0: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3: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9: 大西西，
3: 抓紧了，伙伴们。
6: 我的小乖乖。

0: 们，我们到了，
1: 进入飞船。
2: 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3: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4: 玉兔号收到。
2: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
4: 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5: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
4: 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该和你们说再见了。
6: 队长，周围温度急速下。

0: 也太酷了，
1: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3: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芳？
4: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

0: 连长，
1: 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2: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3: 不要冲，
4: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
1: 撤。
0: 撤。

0: 李全，
1: 要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

0: 我要求参加主力。
1: 那怎么行呢？
2: 连长。
1: 王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0: 哎，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2: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2: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1: 你看见的？
2: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2: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2: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3: 哎，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军。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4: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3: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3: 嗯。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5: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6: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7: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8: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7: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6: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7: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7: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你好，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3: 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坐。
3: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还好啊。总部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5: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3: 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0: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0: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0: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

0: 你看这些文件。
1: 哦，哼，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好，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
2: 喝水。
1: 回来，都回来。
0: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
2: 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1: 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得对。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4: 政委，政委，
3: 大家坐，大家坐，大家坐。
6: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3: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4: 出，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6: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7: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
6: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0: 黑旋风？
6: 对，还有武松。
7: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4: 武二郎。
6: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1: 哎，一线红。枣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 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

0: 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

0: 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

0: 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

0: 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3: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2: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3: 这样可不太好哈，我逼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4: 我要撞到羊角柱变心。
2: 老丈发什么神经啊？
3: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2: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3: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2: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3: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5: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4: 加油。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11: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12: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11: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12: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啊！哎，
13: 打仗还是要靠你呀、啊！
12: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10: 谁来呀？就派你。
13: 我？
11: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

0: 团长，
1: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0: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1: 那就挑呗。

0: 政委啊，
1: 好，
2: 好，
1: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
2: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0: 谁呀？
2: 新来的政委啊。
0: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2: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0: 什么我们他们的？
2: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0: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2: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0: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2: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0: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进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上哪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
3: 班长，
2: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
0: 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
1: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要好好向他学习啊。
1: 是。嗯，
0: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1: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北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邓涵，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得慌。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想，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

0: 还是真不多呀、啊。
1: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2: 二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一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1: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3: 少说怪话，什么鱼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3: 回去，乱叹气。
1: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您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十步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0: 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1: 我看行啊。
0: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三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几架枪。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1: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0: 连长，
1: 快上！
0: 上！

0: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您电话。

0: 哎，啊，好吧，南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1: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他。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察，北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三天六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

0: 不行。
1: 小杨。
0: 哟，警察。
1: 啊。有什么事找我？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1: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1: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1: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在。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2: 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1: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前行。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
2: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4: 我不知道。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是吧？
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

0: 好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

0: 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

0: 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啊，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 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

0: 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虎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0: 开炮！
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5: 坚守阵地，时刻如关，
0: 向你们敬礼。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0: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1: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0: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军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军，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3: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三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一

0: 100多里呢。
1: 发电报，叫他们赶快靠拢。
0: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1: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4: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班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呢，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5: 哎哎哎，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
1: 朝南。
2: 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0: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1: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0: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市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四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4: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哟，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1: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0: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左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来的天兵天将？

0: 红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市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1: 魏东，
2: 举起手来。喂，
3: 哎，报告师部，朵庄全部占领。
2: 是，
3: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4: 朵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3: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
4: 好。
5: 喂，
2: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3: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嗯，不下山了。
4: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3: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4: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3: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虎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2: 是。
0: 张小虎，过来吧。
1: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虎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100,000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0: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1: 他会听你的话吗？
0: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0: 是
1: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3: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3: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40高地进攻呢。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0: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

0: 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

0: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

0: 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0: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1: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0: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1: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0: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0: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1: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0: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处理热爱的事。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

0: 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
1: 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0: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2: 报告，虎牢街道，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崁里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1: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站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

0: 重新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2: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0: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2: 你的意思是？
3: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2: 突围？
3: 不，
1: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3: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0: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2: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5: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6: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5: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0: 局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1: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

0: 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25师倒有进展。
0: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0: 啊？啊？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有多少敌人？
3: 喂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1: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周围，我们人在阵地在，

0: 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你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了。

0: 你认为了没有？
1: 没有。

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动，快一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
1: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3: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3: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3: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4: 是。
3: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5: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3: 团长，你

0: 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
1: 快去把政委找来。是。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0: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2: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恩长，
1: 小德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不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的。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

起来。

0: 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

0: 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吧？
3: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越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

0: 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

0: 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

0: 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老年大学篮球赛，我真不知道那校长想什么呢。
1: 听说这几天有领导来参观，领导喜欢打篮球。
0: 哦，
1: 每个班得出三个，哦，还必须得去哦。你说这会儿上哪凑人去啊？
2: 哎，老王不是喜欢打篮球吗？找他呀。
1: 他可打不了了。
2: 啊？
1: 嗯。
2: 哟，这是怎么了？
1: 还不是几天前那场意外呀、啊？
3: 看什么看？赶紧说呀！
4: 就是，
1: 几天前啊，他和他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烤串，吃到晚上七点，还喝了酒，硬要骑车回家，
2: 摔了，酒驾真不行。
1: 那倒不是。骑车骑到建国西路的时候啊，前面一辆大卡车飞驰而来，
2: 撞了。哎呦，太吓人了。
1: 那也没有，车过去了，它前面是个大水坑，
2: 掉下去了。
1: 哎呀，不是，卡车过去了，溅了他一身水。
2: 那，哎呀，你就说结果吧，
1: 这不膝盖着凉了吗？老寒腿就又犯了，所以坐轮椅了。
2: 就这啊？
1: 嗯呢。
5: 哎呦，孩子，你标题党。
6: 我都这样了，还怎么打篮球啊？
1: 老王，其实腿瘸了也挺好，最起码打篮球不会走步。
6: 胡闹！你们去找四肢健人打球吧。
7: 他是不是很想打篮球啊？
2: 他可能更想打你。
1: 为什么呀？哎，老周，
8: 哎，
1: 你不是不会打篮球吗？
8: 小杨叫我的吗？我肯定要支持的，对吧？
2: 哎，老周，你这挺专业啊。
8: 腔调。

0: 腔调要有的，对不对？
1: 装备越齐，技术越菜。
2: 别玩了啊！这是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个晚上的战术。这是守门员，这个是个禁区，他是可以用双手守球的。
1: 你们那是足球战术吧？

0: 巧合而已。
1: 哎，嗯，对面四号老李，听说以前打职业的，这回我们可能要输惨了。
2: 别担心，这场我就把他钉死。你，
1: 那就靠你了。
2: 叫医生！
1: 你这怎么了？
2: 我的腰别老了啊！医生，
3: 医生，医生，
4: 有人
3: 赶紧！
4: 哎，
2: 轻点，轻点，轻点！疼
1: 疼，我的天，太吓人了！这怎么办？我们缺一个人呢、啊。叫老王上。老王？嗯。哼，他不来泼冷水，就算他积德了。我跟你说，他从心里他就特别喜欢打篮球，我都看见他了，你别管。
5: 哎呀，我们缺一个人怎么办呢？
0: 哎呀，我怎么迷路了？哎，这是哪儿啊？
1: 老王，我们半场二缺一，你要不要来参加？
0: 我已经都这样了，我打不了了。
1: 你可以投篮呐。
0: 我行吗？
1: 当然，只要你自己不轻言放弃嘛。来，接着。
2: 加油！运动大爷，

0: 大妈，我喜欢打篮球。
1: 王姐，王姐，你今天抢课没有？
2: 抢什么课？
1: 选修课呀，什么广场舞、插花课，还有这个什么毛线衣课，全抢光了，就剩下一门付费的驾驶课。
2: 付费？
1: 嗯。
2: 多少？
1: 3000。
2: 3000。这个校长真有意思啊，没钱你就直说嘛，反正我交了钱肯定不会白交。老杨，
3: 哎，
2: 快点快点啊，
3: 来了，不好意思，我拆快递耽误了点时间。
2: 你这是什么呀？
3: 装备呀，头盔，护肘护膝，测血压的，年纪大了万一飙车血压也飙了怎么办？还有防晒霜、降压药，还有哎，这是什么？挂档器，你要不要玩玩？
2: 服了你，装备这么齐全呢、啊、
3: 这叫专业。
2: 走吧走吧，上课去啊。
3: 上课
2: 啊？
3: 哎呀，就不去了吧，我都准备这么多东西了，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啊。
2: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差生文具多。走。
3: 哎，我听说驾校的教练脾气可大了。
2: 驾校教练脾气大、哦、那才对呀。
3: 嗯
2: 啊，哎，那边有个教练，咱去看看。走、哦、教练你好。
3: 你好，
2: 我们是常春藤老年大学的，
4: 很高兴为两位服务。
3: 态度不错。
4: 请放心，我们是专业教老年人开车的，态度和耐心都是一流的，绝对不会生气的。
3: 这逆时针检查车况。哦，逆时针，没问题。呀，
4: 你也要坐副驾呀？

0: 习惯了。
1: 没事，来。
0: 调整座椅。啊，系好安全带。哎，怎么有呢？
1: 这是我的，你的在这边。
0: 检查路况。报告监理，路况安全，请求起飞。请求启动。
1: 没事没事，挺好挺好，来，起飞吧，起飞吧，飞吧，来。
0: 我还是紧张。
1: 没事，没事。
0: 请求，再来一次。
1: 我请求换王姐试一次。
2: 就这么冒烟了？什么破车呀？
1: 是挺破的，昨天刚闹的车。
2: 这样啊，可能也有我一点点问题吧。
1: 不不不，哪能是你的问题呀、啊？都是车的问题，可能也有我的问题吧。啊，
2: 教练，你别这样，有话你就直说。你说我两句，骂我两句，我都可以接受的。
1: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就不跟你客气。
3: 大爷，你醒啊！我再也不骂你了，秦大爷，我再也不骂你了。
1: 差点上当。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你别这样啊！
1: 现在的学生都是很聪明的，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呀、啊？是吧？还真能起飞呀、啊！
0: 教练，教练，我这有药，我自己准备的。
1: 谢谢。那，先放我这吧。
2: 教练，换辆车吧，
1: 还是换杨姐吧，起码能安全点儿。行，这次咱们别紧张，放轻松啊。
0: 不紧张。
1: 哎，好好好，先挂上。
0: 哦好。
1: 使点劲儿，使点劲儿，没事儿啊。
0: 呀，你让我使劲儿的。
1: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啊！
0: 哎呀，就是你再吃就赔血压了。
1: 别管我，姐，你别管我，这个车我人都没了，
0: 你不能。我怎么觉得那个教练精神状态有点不对呀、啊？是不是哭了？
2: 那怪谁啊？谁让他这么教的呀？
0: 哎呀，我觉得他教挺好的，起码他不骂人。
2: 好什么呀？严师才能出高徒。我们学东西哪有不挨骂的？现在搞成这样，也没法学了，还不如……
0: 王姐，要不然咱们回去吧，就咱俩太危险了。
4: 怕什么呀？他对咱们不狠，咱们就得对自己狠一些，能出什么事儿啊？哎，
1: 停！
0: 呀，
1: 别喊，过来，快点！
2: 你谁呀、啊、你？
5: 他们管我谁呢？快走，送我去高铁站，看我干什么？告诉你们啊，要么送我走，要么我送你们走。
2: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这怎么不动啊？
5: 他妈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学生。
2: 我
5: 什么我？我脸上有的啊！开车，我就教一遍啊。踩住离合，挂挡，松手刹，轻踩离合，慢给油啊。走。
6: 哎，这多好！
2: 老杨，啊，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5: 啊，你看。这不挺聪明的嘛，就是不用心学。你也是，知道吧？
1: 就，
5: 别着急，我再拖两分钟。
1: 下车。
5: 车道车前身要正，道线刹车要踩停。哎，这样车况就松宽题了，记住没有？
2: 谢谢你。
7: 抓到了，
5: 谢谢。

0: 期怎么安排啊？
1: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0: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1: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2: 我要状告杨教授变心。
0: 老师，发什么神经啊？
1: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看看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1: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0: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1: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3: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2: 加油！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

0: 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青工大国工匠王立书。

0: 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致胜未来。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解锁用油常识，规避行车隐患，夏季加油有讲究，避开误区保安全。科技赋能，加强实战演练，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堤。暑期来临，我省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发布，9月1号起实施，新增药品品种116种。即将进入三伏天，气温迅速攀升，夏季行车开启空调，让油耗提高，加油迎来了一年中的高频时段。近期网上流传着各类加油秘诀的段子，有的说95号汽油比92号更耐烧更省油，有的说加油就趁调低油价，汽油永久不会过期，种种说法让不少车主真假难辨。为此，记者走访了几大加油站进行探究，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1: 不少车主加油时都会纠结于对汽油标号的选择，92号、95号、98号汽油，该选哪个更适合于爱车呢？不少人认为，高标号汽油更耐烧、更省油，这样的说法靠不靠谱？
2: 汽油标号仅代表汽油的抗爆震能力，高标号仅意味着更能适应高压缩比发动机，防止爆震，与耐烧无直接关联。请顾客朋友在加油时严格遵循油箱盖或车辆说明书标注的最低标号要求加油。
1: 还有不少车主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汽油不会过期，价格合适了可以囤点油。事实上，汽油会受存放时间、环境等因素影响发生变质，长期静置存放的油品容易变质，会影响车辆的正常使用。
2: 从加油站实际操作经验来说，油站地下油罐闭关恒温条件下，汽油可稳定存放3到6个月，但车辆油箱环境复杂，有空气、水汽、高温交替等，一般我们会建议顾客单次用油不要超过2到3个月，时间越久变质的可能性会越大。
1: 除了会变质，使用劣质汽油也是损伤车辆的元凶之一。普通车主没有专业检测设备，也不会甄别油品的好坏，那有没有一种简单便捷易操作的日常辨别方法供大家参考，来规避劣质油带来的用车风险呢？
3: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92号汽油，它的颜色是呈现是淡黄色、浅金黄。从这个特点上呢，它是视觉上更加的透亮。那么大家也看看这个呢，是95号的汽油，颜色是深金黄色、琥珀色，比起92号，它明显是偏深。
1: 单凭肉眼观察油品的颜色和通透度，是快速分辨正规油品的直观方法，而劣质汽油往往色泽浑浊，杂质较多，不少车主不会用瓶子单独盛放汽油来观察品质，直到车辆出现故障才能发现是加劣质汽油惹的祸，而此时爱车已经受到了损伤。
2: 劣质汽油对车辆油影响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行驶异常，如怠速抖动、加速无力、动力不足等；二、启动故障，冷车难打火，行驶中途无故熄火；三、零部件受损，如堵塞、火花塞、喷油嘴等；四、油耗变大，在我们加油站油品在配送到油站前

0: 都要经过质检站进行关键指标检测，在油站卸油前，我们还要再次进行卸油前的指标检测，保证油品质量。
1: 专业人士提醒，日常加油切勿贪图便宜，心存侥幸，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正规靠谱的品牌加油站，从源头杜绝劣质油品，最大限度保障爱车的安全。
2: 给爱车加油，除了选用适合的标号和质量过关的油品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夏天怎么加油对车辆好？在加油时应该注意些什么？继续请专业人士来讲讲这些实用的常识。
1: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开车族要么习惯加油加满箱，或是等到油箱见底报警了再加油，这些操作其实暗藏了不少隐患。
3: 汽油热胀冷缩很明显，夏天车辆的暴晒后呢，油箱的温度会升高，油的体积会变大，车辆的油箱出厂都预留了10%左右的缓冲空间，专门给汽油膨胀。要是直接加满，升温后呢，油箱内部的压力就足增，很容易溢油，产生大量的可燃油气，所以夏季呢不建议加满。
1: 油站工作人员提醒，加注汽油过满会冲入碳罐造成腐蚀，导致车内出现汽油异味，车辆怠速不稳，发动机报故障灯，高压环境下还会加速油管密封胶圈老化渗油，渗出的汽油如接触到高温底盘和排气管，还易引发起火。同时，油箱加满会增加车身负重，提高油耗，高温还会让汽油产生胶质，堵塞喷油嘴，损伤发动机，增加车辆养护成本。所以建议大家在炎热的天气中加油，最好是加至70-80%满。此外，夏季气温高，不要在午间最热时段去加油，最好选择在早晚，此时油品密度相对较高，更划算。在加油时，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车主易忽视的夏季加油安全误区有以下几个方面：加油不熄火，加油时接听或拨打电话，加油时触摸加油设备等。
3: 夏季的衣物多为化纤的材质，易产生静电，主动提醒车主不要反复的上下车摩擦衣物，站内禁止车辆原地的怠速，长时间的开空调，发动机持续升温，提升周边的油气燃爆风险，全车要断电，杜绝电气火花。
1: 工作人员还提醒，在台风雷暴天气下最好别加油，打雷时油枪极易将杂散电流引入油箱，引发火灾，暴雨中更容易让雨水流进油箱，损坏爱车的发动机。以上这些实用常识建议每一位开车的你牢记，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和爱车平安度夏，出行顺利。
2: 进入暑期以来，我省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广大游客纷纷走进革命圣地，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峥嵘岁月，在沉浸式研学游览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4: 位于吕梁市临县南戈垛村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1947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曾驻扎于此，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暑假期间，这里成为本地及周边师生研学、市民出游的热门打卡地，馆内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动人故事，讲解员依托馆藏实物生动讲述着中共中央西北局驻临县期间积极动员群众全力支援前线，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故事。
5: 我们利用暑假三下乡社会实践这个机会，来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这里的窑洞、一件件实物、照片，都带我们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让我们青年学生亲身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通过这次红色教育，激发我们学好专业知识，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中国青年。
4: 近年来，位于临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旧址入围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南戈垛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当地深度融合红色文化、黄河根祖文化、碛口古镇文化、地方农文旅及非遗文化、孝道文化等文化 IP， 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孝道实践基地，让游客深度体验红色基因中的家国情怀。
6: 我们依托黄河母亲河的深厚底蕴与吕梁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再结合

0: 一口古镇风貌与地方特色文化，构建从文化溯源到实践感悟的一个完整体验链。今年以来，接待量增长达30%左右。我们将进一步融合黄河文化、孝道文化、红色精神以及古镇风貌，来打造农文旅融合的全域旅游新体验。
1: 进入暑期，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参观者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各个展厅，观看泛黄史料、老旧实物与历史影像，认真聆听革命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不畏艰难、奋勇求索的感人故事。
2: 馆内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实，再现革命青年投身救亡、坚守信仰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基层岗位，主动服务居民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民办实事，以实际行动来治理社区。
1: 据了解，进入暑期，百团大战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省内各大红色场馆都迎来了参观高峰，团队预约量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红色旅游热起来，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温度，在研学中汲取精神力量，把三晋红色文旅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通过智慧水利监测、海绵城市水系调序、实战化应急演练等多种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长治市潞州区德化门排水泵站调度室的屏幕上，水位、流量等数据实时跳动，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泵组运行状态。这个泵站是长治市区一处关键排涝节点，全站共9台常用泵组，峰值排水量每秒可达10立方米。
2: 我们实行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遇降雨天气，第一时间收集雨情、水情数据，同步上报市政建设中心，确保城区积水快速处置。
1: 这些年，长治大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潞州区太行南路与紫金西街交叉口有2处生态旱溪，里面种着兰花鼠尾草、花叶芦苇等亲水植物。平时这里是可供观赏的生态景观，降雨时便化身行泄通道，降水汇入旱溪，减缓流速，过滤杂物后排入石子河。
3: 行泄通道项目极大增强了城市排涝能力，全力发挥行洪功能，有效解决内涝积水问题，防汛保障作用突出。
4: 如果再往还要降雨，你就必须立即转移，就坚决不能等。
1: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连日来，临汾市古县水利部门组建专项督导专班，联动属地乡镇，对全县29处山洪灾害危险区、9条重点河道等部位开展全天候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他们还投入20万元，在重点河段、山洪沟出入口等关键点位布设了18套及视频监控、智能水量标尺于一体的防汛监测设备。同时，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防汛队伍应急处置和防灾救灾能力，
5: 进一步健全镇村联动交警机制，压实防汛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
1: 近日，晋城市水务局联合泽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在高都镇人庄水库组织开展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流域持续强降雨，设置预警响应、泄洪调度、险情排查等6大科目，完整还原汛期抢险处置全流程。水利专家现场会商制定抢险方案，民兵应急分队专业抢险队伍同步开展截渗导渗作业，下游沿河村庄同步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库区还模拟人员落水险情，消防救援大队、公益救援队出动冲锋舟、无人机开展水陆联合搜救，分工清晰，衔接顺畅，处置高效。
6: 常年扎岗基层，通过常态化防汛演练，熟悉库区地形，降雨流程，关键时刻能快速补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

0: 气象局今天八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八时至明天八时，我省晋中市西南部、吕梁市中南部、长治市中北部、临汾市西部和中部、运城市北部五个市14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晋中市东南部、吕梁市西南部、长治市西北部和东北部、临汾市东部和南部、运城市中部五个市22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晋中市中部、吕梁市西部、中部和东部、长治市南部、晋城市、运城市西部、南部和东部五个市28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山西省气象台今天10时28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吕梁市南部、晋中市南部、临汾市、运城市北部、长治市、晋城市东部。预计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雨强30毫米每小时以上的短时强降水，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赛事，主雨争锋燃动赛场。7月13号至19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羽毛球比赛在长治市襄垣县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1个市的221名运动员齐聚襄垣，开启巅峰对决。
1: 本次赛事为期7天，分别设置单人、双人、团体及混合团体等14个小项。比赛采用中国羽毛球协会最新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通过循环赛、淘汰赛层层角逐，全方位考验运动员的体能、战术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
2: 这段时间队员们练得很苦，但没人喊累，因为省运会对孩子们来说很重要，可能是运动生涯最难忘的一战。
3: 为了这7天，我们整个冬训都在反复打磨细节，尽全力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不留遗憾就是最好的结果。
1: 为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长治市襄垣县精心统筹，以细致高效的服务全力营造安全有序、专业优质、贴心高效的赛事环境。
4: 我们医疗保障组在赛场边设立了固定医疗点，配备了急救设备和常用药品，同时安排了救护车全天候待命。针对运动员可能出现的扭伤、拉伤等情况，我们制定了快速处置预案，确保第一时间提供专业救治，让运动员安心比赛。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自今年9月1号起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包含791个剂型、1355个规格；中成药318种，包含544个剂型、888个规格；新增药品品种116种，包含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48种。新增药品品种共调增剂型175个，规格260个。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专家提醒，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近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建议勇为勇士榜，我省3人上榜，分别是国家电网曲沃县供电公司副经理翟帅、运城市盐湖区安邑周家坡村居民周斌、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张经村居民李小泽。
0: 近日，运城市下县的消防救援队伍深夜紧急出动，快速成功解救一名被困人员。来看现场的报道。
5: 7月4号23时50分左右，下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指挥中心指令，瑶台山脚下路段一辆满载半挂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情况危急。救援人员立即出动赶。

0: 复现场开展急救，消防员利用液压扩张器对变形车体进行紧急破拆，同时全程安抚被困人员情绪，引导其配合救援。经过十多分钟紧急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120送往医院检查救治。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看天气，今后三天我省多大范围的降水。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图中所示区域未来24小时降水量将在50毫米以上。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间，北部的部分、中南部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部局部、南部大部是大到暴雨。同时呢，到了明天，北部的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部部分有中雨，局地大雨，要及时防范降水所导致的山洪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清凉胜地罗崖山，小雨25到13度。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小西天，暴雨27到19度。云冈石窟多云，24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5到1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怀仁多云，25到14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3到20度。新州雁门关，小雨28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大雨32到17度。晋城王莽岭，大雨29到19度。南华金酒业提醒您，文水中雨34到20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大雨34到21度。神泉古酒九龙化之乡汾阳，大雨33到20度。和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5: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6: 死活
7: 不要在这个阵地上开炮。
8: 好了，
9: 战术再见，誓死无敌，
10: 向你们敬礼。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

0: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他怎么来了？孩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0: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哼！哼！哎，去！去！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哼！
0: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1: 哥哥，
0: 八戒、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说，快说，给我讲。
1: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了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

0: 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的，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1: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2: 这
1: 猪八戒，你这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
1: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八十大棍！
0: 我师哥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在哪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0: 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飞，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你这个杯子。嗯，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夫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哎，给你治病啊。
2: 哎呀，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2: 啊，
3: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0: 师父，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哎呀，哎，哎呀，哎呀，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1: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0: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师父放心，二师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2: 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哎呀，嗯，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3: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4: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4: 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
4: 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
5: 小弟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0: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
2: 哎，八戒，师傅，
5: 这是什么山？
2: 石头山。
5: 什么洞？石头洞。洞是什么门？
2: 洞里有多远？洞里有多远？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有什么？
5: 我把你个狠货！
2: 啊！嘿。
3: 哎，
0: 师傅，八戒，师傅，你看，师傅，你看，
5: 八戒，
0: 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岂是该打？
5: 好，
2: 哎呦，师傅，
5: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好。
2: 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不敢，快去！不敢了。快！二师兄去吧。猴哥呀，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 啊！啊！嘿嘿，乌鸦哎！
0: 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1: 来吧，他说他是过路的。啊，这和尚正在扔土上面呢。
2: 好，
1: 你看，
2: 这是唐僧，这猴脸的是孙猴子，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
1: 和尚，把人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1: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
3: 放了！
1: 你老实点。
4: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0: 没用就放了我吧。
1: 不能放。
2: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1: 小的们。把它抬下去。
0: 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了。
2: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

0: 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啊。
1: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2: 啊。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2: 在哪儿呢？
3: 被打断了。
1: 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4: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1: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4: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1: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4: 好。
1: 我自有办法。
5: 师父，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父，
6: 悟净，是谁在喊救命？
7: 不知道。
5: 救命啊，师父！
7: 师父在前面啊！
5: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7: 师
5: 父，望师父救命啊！
1: 哎呀，
7: 师父，不可！
1: 哎，悟净，这。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7: 哎，师父，
1: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7: 师父，
1: 悟净，
7: 是，
1: 快去吧。
4: 师父，我来驮。
8: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9: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哦，哥哥，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
1: 啊，是你这别动，别动，
2: 啊，咋整？嗯，啊，嗯，啊，
0: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
0: 怎么
4: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

0: 去，洗吧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1: 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啊，
2: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3: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2: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3: 嗯，
2: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1: 好，师傅，师傅，师傅，
2: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3: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2: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3: 嗯嗯。

0: 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1: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0: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0: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 跌跤做觐见礼，
2: 没听说过。
1: 你是哪儿来的？
0: 我是蓬莱山来的。
1: 蓬莱山？
3: 哦，蓬莱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0: 我就是神仙。
1: 哦，是神仙。
0: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 哦，好啊。哎，我们是好人，
2: 好人
1: 渡了我们吧。渡了
2: 神仙，
1: 渡了我们，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
0: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1: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
1: 去捉拿孙悟空。
0: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1: 对对对，正是。
0: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2: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0: 什么宝贝？
1: 紫金红葫芦，
2: 羊脂玉净瓶。
0: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呀。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有宝贝。
0: 来，
1: 老神仙，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2: 哎，
1: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2: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1: 爷爷啊，
2: 老神仙，
1: 老神仙，
2: 老神仙，
1: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2: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
1: 啊。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2: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1: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2: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0: 总是到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哎，这孩儿
1: 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0: 哎呀，您发令我别想
2: 天灵了。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

0: 足之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

0: 油桥，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啊哎！老贤弟、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啊？
2: 是啊，
4: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
3: 真在哪儿、啊？
4: 随行者，来了！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5: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
2: 走，
3: 老神仙，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3: 啊，
2: 对，
4: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2: 哎呀，老神仙，您看您说，
5: 来，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3: 对，
5: 换，
2: 老神仙
5: 、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4: 好吧，就算我会去
2: 啊。太好了，我们换了。
4: 好，拿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2: 对，老神仙，
4: 好，
2: 给。
6: 哎呦，
2: 太棒，请看好宝贝。
3: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看看吧。
6: 好，打开看看。
2: 是。
7: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唐僧肉啊，
8: 小的们，
7: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7: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呀？
3: 好，大王，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3: 我
8: 你来，
3: 是。
5: 注意，天要黑了。注意，注意，
7: 小的们，点起火把！
2: 点火！
7: 怎么不灵？
5: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2: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3: 对，有咒语。
5: 好，你来。
2: 好，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

0: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哎呀，哎哎，怎么变小了？
0: 抓住他！哎，
2: 猴毛！哎啊啊！猴毛！哎呀，
3: 怎么回事啊？哎
4: 呀，上了猴子的当了！
1: 猴子呢？
3: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0: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哎呦
5: 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0: 你们两个废物！
6: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0: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5: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送八五事了。接回来，
0: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5: 是，谢大王。
6: 慢，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0: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5: 大王。
1: 哎，慢点！哎呀，哎，嗯，哎，
7: 哎，别着急！哎呀，
0: 啊，嘿嘿嘿嘿，哎呀，哦，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么金角银角干儿的，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哎呀，
0: 怎么了？哎，怎么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儿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嗯，哎。

0: 原来是个狐狸精。
1: 哦，谁？
2: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3: 谢干娘。
2: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5: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2: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

0: 真的，哎呀，
1: 哎，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嗯，
0: 哦，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0: 哦，还挺厉害的呢。
2: 慢走慢走，干娘，慢走慢走。
0: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2: 是啊是啊。哎，
3: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4: 啊！二兄，你笑什么？
3: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4: 你怎么知道？
0: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1: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3: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5: 啊！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吧！

0: 现在也我
1: 你往远逃！你逃不了了！
2: 哥哥，
1: 你来看，
2: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1: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2: 真的。
1: 小弟们，开过来！
2: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啊，
2: 来
1: 来来。
2: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3: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3: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
3: 别吵！
1: 哥，那可是唐僧肉。
3: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凑！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娘娘不好了、
2: 什么事儿？
1: 外边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去吧。
1: 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就把他装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者行孙，者行孙，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让我给装回来了。
0: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
5: 我的脚都化了
4: 脚丫都化了
0: 是吗？
5: 我的腰都化了，
4: 腰一化它就完了。
0: 好，快打开看看，再看看。
4: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2: 哥哥先敬你一杯。
4: 谢谢哥哥。
5: 还有，
2: 来。
0: 宝贝呀，
6: 咱们有这个宝贝啊，咱们有这个
0: 大王。二位大王，东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4: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4: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4: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4: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你叫吧。
4: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4: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
2: 贤弟呀，
7: 妖怪。

0: 妖怪，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1: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2: 哎，放下来！哎，放下来！放下来！哎，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0: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2: 哎，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0: 对，
1: 把他皮扒了，
0: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3: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1: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啊！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4: 吊起来，吊起来。

0: 多让几个啊！哎
1: 呀！啊！啊！啊！
0: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2: 大圣，且慢动手。哦。
3: 师祖饶命啊！
4: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2: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官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4: 师祖，饶了我们吧！
2: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2: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2: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2: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4: 谢师祖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5: 陛下，太子求见。
6: 太子觐见。
7: 孩儿叩见父王。
8: 王儿到此何事？
7: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8: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7: 父王，
8: 不必多言，去吧。
7: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8: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7: 谢父王。
8: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7: 是。
9: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0: 果然是座寺院。
9: 是师傅呢？
0: 师傅，

0: 师傅。
1: 咦，
2: 师傅。
1: 哎。
2: 来，师傅，您瞧。啊。
3: 嘿嘿，你看，哎，师傅，
1: 师傅，
3: 你看，
1: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哎，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4: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哎，
5: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6: 对
5: 啊，
6: 对。
4: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傅来了。
1: 哦，师傅
3: 来了。
1: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1: 这寺院。
2: 哎，
1: 师傅，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1: 二兄，
2: 师傅，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2: 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傅，您去也不行啊。哎，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
1: 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孙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小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5: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2: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5: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2: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2: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静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微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请。

0: 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

0: 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7: 置之死地而后生。
8: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9: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你再仔细的看看吧。
1: 陛下。

0: 陛下，啊，玉龟，徒弟，
1: 徒弟，
0: 快，
2: 师傅，什么事？
0: 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3: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4: 徒弟，
3: 快点，
4: 徒弟，
3: 师傅叫徒弟呢，来，
4: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3: 来吧，
2: 快过来，
3: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
2: 哦，
3: 玉龟，
5: 太子驾到，
3: 太子还真来了，这什么？
4: 兄，这什么？
2: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3: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

0: 哎，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哎，丽丽货，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1: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1: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1: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1: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1: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1: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我搬，
0: 东哥，我搬
1: 呢，我搬不行吗？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这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1: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
0: 来，
1: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
1: 好，
0: 抓紧。
1: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母亲。 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此时，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
1: 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0: 母亲。
2: 我要告诉你，啊！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3: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2: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3: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2: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2: 那你一定有宝贝。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2: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3: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2: 啊，有，拿来。
3: 只是不便拿出啊。
2: 哎，元帅，
3: 请随我来。
2: 啊。
3: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这是死人呢？这可是宝贝呀！这死人什么宝贝？你都骗我！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
2: 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3: 把他驮出去，
2: 哎，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我不管。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有好处？我要把他驮出去。
3: 你给我多少钱呢？钱却没有。
2: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元帅，你当真不妥？不妥。那就请回吧。哼，八戒。 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它驮上来。
2: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1: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猴哥，
2: 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1: 你爬上来。
2: 哎呀，不行，四周滑的。

0: 快快快，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2: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嗯、
1: 啊，猴头，回来。
2: 哦，嗯。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
2: 早该这样。
1: 童儿，送他一粒。来来，送他一粒吧。
2: 哎，嗯。
1: 拿去拿去，一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哦。

0: 你这，哎呀，
1: 把嘴堵上，
0: 快放开我，放开。

0: 谁？
1: 是道长。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哎呀！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1: 啊！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1: 去吧，
2: 去。

0: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两年之后便可夫妻恩爱。
1: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0: 那你也休想活命。
2: 陛下，
3: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0: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4: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姑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0: 悟空，
1: 二舅，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0: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3: 悟空，
0: 他是妖怪，
3: 哎，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
1: 哎呀，
0: 他是妖怪，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2: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2: 啊，
1: 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父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父，你就念吧。

0: 陛下，陛下，
1: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0: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

0: 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收纳不占空间，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

0: 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2: 此我都要在这里阵地上开炮。
3: 好了，
4: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1: 向你们指令，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跑！
1: 悟空，悟
2: 空，过来，过来，
3: 八戒，
0: 你哪儿跑？
2: 过来，
0: 打着了。

0: 大师兄哪儿去了？是啊，先歇会儿。哎呦，妖怪！来说。八戒，你都跑这儿了，钻这儿了？
1: 吃饱喝干。
0: 妖怪。
2: 这不净哪来的妖怪？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少要啰嗦，快！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你呀，
0: 别啰嗦了，
2: 你快走。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0: 嗯，师傅，快！姐。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师傅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
3: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2: 师傅，
4: 你听我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4: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师傅，
4: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这边。
4: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个，这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
3: 救命！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4: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6: 救
2: 师傅
6: 啊！
2: 师傅，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3: 师傅，
4: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0: 让我去。
1: 快去啊，师弟。你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2: 师父，我不是妖怪。
1: 这师父，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2: 师父，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父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3: 师父，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1: 师父，
3: 你不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杀师弟。
4: 大舅，那个
3: 悟空，
0: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
3: 快快解下来。
0: 哎，对，
1: 俺去。
2: 师父救救我。
0: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父，我驮他。
0: 哎，你去，你去。
1: 哎，师弟，我去。
4: 哎，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4: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0: 快走。
1: 你还挺重的啊。
0: 快走啊。
1: 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父，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2: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3: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去。哎
1: 呀，师兄，哎呀，哎呀，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2: 哎，师傅。
1: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3: 师傅
1: 一转眼不见了。
3: 师傅，
2: 师傅，
1: 哎，哼，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1: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1: 二叔，你说怎么办？
3: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4: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我早。

0: 知道了。
1: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土地，
2: 是啊，
1: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2: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1: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2: 这呵呵，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3: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2: 是啊，
4: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2: 可不是吗？哎呀，
5: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2: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
1: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2: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哦，牛魔王的儿子，
3: 对，
1: 他叫什么？
2: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1: 什么？
2: 红孩儿？
1: 红孩儿？嘿！弟兄们，起来！起来，
6: 回来了，
7: 怎么样啊？
6: 怎么样？
1: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6: 大师兄，
7: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1: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什么亲戚啊？沙师弟，
7: 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1: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7: 是
1: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6: 牛魔王的儿子？
1: 对，论起辈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7: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6: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7: 少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1: 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6: 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7: 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6: 我也去，
7: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6: 让我去。
7: 行了，师傅，咱们走。待
1: 着。八戒，快点。快，八戒。
7: 这是哪儿？这
1: 来
7: 这
1: 这边走。
7: 火云洞到了。
1: 走，八戒，快。 哦，到，
6: 我去叫门了。
1: 开门！
6: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贤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啊？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的啊。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来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黄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见了，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阿弥陀佛。
4: 二叔，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这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这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0: 别动！
2: 啊，
0: 你这……
4: 哎，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来了，
7: 此事吩咐，
8: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8: 凤管放心。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 啊！好。
10: 上来

0: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1: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哼！啊！

0: 二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他呀！
1: 哎，
2: 大圣，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
0: 大圣，大圣！
3: 大圣怎么样了？
1: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
3: 啊！
1: 来，你看，
3: 大圣，大圣啊！
1: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3: 哦，
1: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3: 大圣。
0: 眷恋大家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1: 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4: 这是干什么？
1: 来吧，
3: 让他试一试吧。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战了，还不谢谢我啊？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0: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

0: 弟子终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空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温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可是孙行者的师傅啊！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 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哼！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达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包

0: 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

0: 中国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

0: 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 瓢、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跟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

0: 桃酥呀、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1: 是吗？
0: 哼，那当然。
1: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1: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0: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1: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0: 那当然，小子们，
2: 走，
0: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1: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0: 怎么不能吃？
1: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3: 持斋？
1: 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0: 怎么吃起斋了？
1: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哎，过来！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4: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4: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5: 是哪个骚棍子的啊？你这憨货！

0: 你
1: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嗯。嗯。啊！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3: 啊！父王。
2: 何事？
3: 孩儿前一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2: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3: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4: 我的儿。
5: 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0: 观音菩萨，少敬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菩萨，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菩萨，菩萨，弟子有眼无珠，不识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嗯，退。
0: 哦，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

0: 哎，这么大的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源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呢？
2: 悟空，是什么响声？师傅，好像有人在嚷嚷，
3: 像打雷一样。
4: 悟空，
0: 你快去看看。
4: 猴哥，快点，师傅。
0: 抓住他！抓住他！在那儿呢！哎呀！哎，怎么搞的？啊！嗯，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好说好说，贫道还礼啊！
4: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净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道长，
0: 莫说这些败兴话吧。哦，何为败兴？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是啊，
5: 是啊，
0: 君王还发赏钱？是啊。
5: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啊！莫非道士做了皇帝？和皇帝差不多呀。
4: 哦，
5: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4: 哦，
6: 哎，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是啊，陛下，
7: 来来来，尝尝。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8: 有劳三位国师了，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4: 请请请请请请。
6: 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寻亲的，他是寻亲的。啊，这人他的亲人。啊，哈哈哈哈哈！哎，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6: 是呀。
5: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哎，
6: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5: 对，
6: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原来是这样。
5: 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逃走！不能逃啊！
6: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9: 就是啊！
6: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9: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10: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哎，哎哎。
0: 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2: 好，给你。
0: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3: 长老，请用斋饭，
4: 多有打搅。
0: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6: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0: 好说好说。
6: 说来话长啊，
4: 师傅。
6: 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7: 太苦了。
6: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8: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7: 这太不公平了，
9: 真是欺人太甚。
7: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6: 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八戒。哎，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怎么这么黑呀、啊？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哎呦！你着什么急嘛？
1: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0: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1: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呀、啊？
2: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1: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0: 起落，啊，
2: 这会儿该吃点，
1: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1: 哎，真香。
0: 上来上来。
1: 可以吃了吧，
2: 吃吧。
1: 好，来。
0: 师弟，哎。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0: 啊，

0: 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1: 对对啊，
0: 赶紧去看看，走走。
2: 回去
0: 进去看看，
2: 走，
0: 快。
2: 谁把公嫔吃了？
0: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2: 可不是嘛。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人？
3: 安青爷爷，
0: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2: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4: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0: 事不宜迟，来。
3: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5: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3: 金丹圣水
0: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5: 这没远了，
0: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6: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3: 哎呀，三清爷爷，
0: 赐一些圣水，
3: 赐一些圣水吧。
6: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3: 谢谢，多谢了，
0: 三清爷爷。
2: 让我先来，
0: 闪电
2: 别抢，
0: 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6: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3: 是
6: 回来，不可泄。

0: 我来打的。
1: 天机不可泄露。
2: 是是是。
3: 大哥，
0: 嗯，
3: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0: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3: 你的圣水呢？
4: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3: 啊。
0: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4: 味儿。可能。
3: 啊，
5: 喝。你们几个蠢妖鬼
0: 啊！毛脸和尚，
5: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6: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7: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0: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7: 对，
0: 把他们押上来。
7: 是，押上来。
8: 八戒，

0: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1: 对，就是他们。
0: 看看，再看，大哥，你看。
1: 师傅，莫怕，你瞧，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2: 你看，
1: 八戒跟上，
2: 哎，来了。
3: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4: 对，推出去。
2: 走。
5: 且慢。
2: 去，
5: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6: 这。
3: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5: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2: 没见过。
6: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3: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7: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4: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7: 遵命。
2: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4: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8: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6: 陛下不可鲁莽啊。
1: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6: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1: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8: 什么？好，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1: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9: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1: 先生上哪儿去
9: 求雨呀？
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9: 讲什么？
1: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9: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1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1: 大
12: 爷，
1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3: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4: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

0: 人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着这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 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去。

0: 人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 我的那些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7: 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开跑。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 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到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

0: 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睛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4: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5: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紧。
1: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0: 疯狂吗？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3: 不行了，
2: 风啊！
0: 哼，大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6: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6: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6: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6: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是，
7: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6: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师父，
1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4: 悟空，
5: 师父，
4: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5: 那好那好，
4: 只是这云台，
5: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6: 师父上去吧，
5: 请
6: 上吧。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0: 头风啊？这可怎么办呢？
2: 师傅，你怎么了？
3: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2: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那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4: 三弟，
5: 哎呀，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4: 好，
5: 再定输赢。
4: 高，
6: 什么叫隔板猜物？
5: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哎，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嗯，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嗯，错了，你错了。
2: 嗯，悟空，
4: 哎，师父放心，嗯，
5: 啊，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2: 这是何故？
3: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2: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这回没错了。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啊，
7: 桃
8: 核，
7: 桃，
8: 桃，
7: 桃，
8: 桃，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7: 桃
8: 核。
0: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9: 是。

0: 石斛，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父，

0: 你怎么进来了？
1: 哎，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0: 猜和尚？
1: 哎，
0: 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1: 哎，变了，变了，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0: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1: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0: 嗯
1: 啊，哎。

0: 哎呀，哎呀，哎呀，最后，哎呀，哎
1: 呀，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2: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2: 道士，
1: 和尚，
2: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哦
3: 哎，小和尚出来
0: 啊，
3: 出来，哎，看仔细喽。 啊，
0: 啊你哦，师父
4: 啊，
0: 你不是让我、哎
3: 回答
2: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0: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2: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3: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2: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0: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5: 走吧
0: 。你们谁先去呀、啊？
3: 哎，陛下，我先去。我先去。啊，
4: 悟空。
3: 啊，
4: 可要仔细。
3: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2: 好，去吧。
3: 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啊，
6: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7: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0: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3: 陛下，什么事？
0: 真好本事啊，
8: 都没有。
0: 对，
3: 哎，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2: 哼，砍头就砍头。哦，
7: 砍吧！

0: 哎，你看，你看，
1: 你
2: 啊，
1: 你
2: 太棒了！
3: 哎，跑了，跑了，跑了！

0: 大王。
1: 嗯，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哎，慢点，慢点，八戒，慢点。哎，师傅，哎，师傅，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师傅，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哎，师傅，哎，喝点吧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0: 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

0: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

0: 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

0: 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度，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不是，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

0: 什么眼睛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
2: 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人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0: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
2: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0: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2: 可以，走。
0: 好。
2: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睑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2: 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0: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从严从细打好防汛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把看和谈的落脚点放在改上，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我省从严抓实煤矿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这几天，我省多地降雨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打好防汛主动仗，各地坚持遇子当先。

0: 十字托底，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运城市园区县气象局气象综合检测室内，电子大屏正实时更新全县各个气象站点的降雨量、气温等数据，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分析研判，实时把控当地天气动态。
2: 这里是全县气象信息的中枢大脑，也是防汛指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个气象数据监测系统第一时间捕捉县域内雨情、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信号，为提前预警、精准施策筑牢数据根基。
1: 为保证数据传输准确不间断，工作人员提前部署，对县域气象站点开展拉网式巡检维护，聚焦山区、河谷等野外重点防御地带，技术人员攀爬塔架，精细调试传感器，逐一排除隐患。
3: 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
1: 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后峪村的巡查人员对村内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建立台帐进行整治。
4: 我们每天对重点部位早晚全覆盖巡查一次。
1: 进入主汛期以来，当地压实防汛主体责任，将全镇划分为六个防汛责任片区，确保责任到人。针对辖区内的三条河流，落实定人、定段、定时巡河制度，为河道隐患动态清零奠定坚实基础。
5: 我们面向江中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1: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太原市城管局工作人员靠前服务，在北中环街与建河路交叉口沿线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垃圾，黑水河泵站的工作人员还利用巴扎机集中清理漂浮垃圾，加强站内排水泵、电控设备等核心设施的巡查力度。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始终坚持24小时轮班值守，提前做好各项防范举措，从容应对后续降雨天气。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为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连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警示教育不能观后即止，要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结合，持续在整改整治上用力，持续在立好制度规矩上用力。
1: 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着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价值取向与根本追求，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知敬畏方能守底线，守初心方能勇担当。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在对照检视中校准思想航向，端正行为作风，以案为戒，举一反三，检视自身，正本清源，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见成效。
8: 此次警示教育，我深受教育，深受警醒。作为能源系统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蝉鸣，时刻校准政绩观的偏差。我们要以实干实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履行能源保供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定决心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引领全省能源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9: 这典型案例啊，具有啊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深刻认清错误政绩观政治危害，要始终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山西工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始终坚持呀、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10: 典型案例警示我们，做好民生工作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我们要胸怀国之大志，围绕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自觉按规律办事，以坚强党性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心系群众，秉公。

0: 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心存敬畏，自觉接受监督，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共同创造我省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每一个真实案例确实紧贴日常工作，也直击容易忽视的风险问题，越是在体量大、任务重、市委群众期望特别高的压力下，越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防范积重积轻，在攻坚克难上再加力，在民生短板上再聚焦，在干部管理选用上再从严，坚决扛起在全市全省做示范、做表率的使命担当。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连日来，我省各地对标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细化排查举措，狠抓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煤矿安全水平，坚决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位于盂县东平煤业有限公司的副井口，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全新综采成套设备的整装下放作业。
2: 为解决设备服役年限久、安全性能下降等问题，企业投入3700多万元对全套综采设备进行系统性更新升级，提升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标准化、安全化作业水平。同时，企业推行安全员24小时分片包保责任制，全程跟班现场监护，作业过程中一出现违章操作、设备隐患等问题，就立查立改。
5: 坚持数据真实、记录真实、汇报及时，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6: 健全管控体系，从严隐患整治，严控源头风险，杜绝违规施工，深耕安全标准化建设，实现现场管理动态达标，稳步提升矿井安全管理质效。
2: 连日来，阳泉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运用多维数据交叉比对研判等方法，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以零容忍态度严处违规作业、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化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班组、进岗位，引导职工参与监督，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安全氛围。
6: 走最近，
2: 在高平科兴集团赵庄煤业煤矿主协井安检口，入井人员正在逐一进行酒精检测，
7: 确保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位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实现隐患责任到人、闭环消耗整改。
2: 在自查整治专项行动中，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起底式自查自纠，从人员操作、设备运行、作业环境、管理制度四方面深查细排，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确保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8: 一个按规定组织开展覆盖矿井各系统各环节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特别是针对矿井通风、瓦石、水害、顶板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以风险隐患辨识，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2: 为加强安全管理，晋城市启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对各煤矿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大排查，着力纠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监管宽松软虚等突出问题。所有煤矿实行一矿一报告制度，对数据逻辑异常煤矿立即开展深度核查，同步分析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阳泉台和晋城台报道。
9: 山西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作为铸进能源央企，华电山西把自身发展嵌入地方转型大局，以新能源基地化开发为主攻方向，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央企赋能、地方托底、央地同心，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华电力量。
3: 这里是华电山西在临汾蒲县正在建设的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山体近500米的落差，电站规划建设上下两个水库，用电低谷时把水抽到山顶，高峰时放水发电，相当于给电网配了一个巨型充电。

0: 这项工程今年一月全面开工，但一开工就碰上了世界级难题。下水库所在的河道属于强岩溶发域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渗漏风险高。
1: 我们采用全覆盆沥青混凝土防渗技术，构建了集泄洪洞、支沟排洪洞以及库底排水廊道与排水电层相结合立体化的一个排水网络，针对上游来水这个渗透反压的难题，同类地质水文条件下的一个电站建设，我们提供了中国的方案。
0: 攻克了地上的防渗难题，地下的施工同样面临挑战。主厂房高50多米，长200多米，分7层向下开挖。由于地质条件复杂，空间受限，每一步施工都是对技术和安全的极限考验。
1: 我们创新探索493米额定水头、500转每分钟的一个高转速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不仅减少机组重量，缩小厂房尺寸，提升了机组效率。我们同时也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技术应用的一个空白。
0: 据了解，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20亿千瓦时调峰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1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5万吨。
2: 项目落地投产，能够优化区域电源结构，提升电网调峰调频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快推进区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助力我国双碳战略目标落地实施。
0: 这些天，在华电朔州热电厂区最新投入施工的循环硫化床燃烧干预系统设备正在加紧安装，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应用项目，也是国内首个专门为应对频繁调峰场景下宽负荷快速响应和主要污染物全程超低排放而生的原创技术。
3: 通过优化排放控制系统和燃烧系统项目，攻坚快速变负荷响应速率和氮氧化物生成控制技术难题，整个项目将于10月底正式投运。
0: 对比传统循环硫化床锅炉宽负荷调峰技术，朔州热电这套新系统给传统调峰锅炉配备高效动力加速器，配套项目完工后和自动状态下机组负荷升速率提高1倍。
4: 项目投运后，意味着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电源，而是真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支撑新能源消纳的灵活可靠调节电源。
0: 近年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紧扣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要求，先后在我省投资26个电源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5%，打造了多个国家级、省级首字号示范项目，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抽水蓄能等新业态多点突破，能源结构持续优化。“14五”以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480亿千瓦时，供热量6545万吉焦，承担起新州、朔州近800000户居民2550万平方米供热任务，为服务山西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
5: “15五”开局，我们将加大新能源基地化、规模化、开发力度，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新州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推进煤电一体化项目落地，布局绿电园区项目，拓展规模化新型储能项目，探索做强新能源加发展模式，实现多能互补、业态升级。我们将锚定奋力跃千万、做强双示范的战略愿景，为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华电力量。
0: 山西台报道。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的5位主要参与者和策划人，围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这一主题，分享文化故事，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上，5位嘉宾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分别从国际传播实践、城乡遗产保护、文物活化利用、古建文创设计、对外文化交流运营等方面，讲述了山西深耕文脉传承、推动中华文化出海、促进中外文化互鉴的故事。
6: 从2006年起，我便开始投身国际传播一线工作了，让我体会到让世界自己来看、让世界自己来说以后的价值，把厚重的 历史文化资源要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故事，要比宏大的叙事更为有力量。
7: 从2011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工作营其实呢，在全国将近12个遗产地都进行了50场，其中呢，一半呢就是来到了山西。
8: 山西省古建院直接管理的2处国宝单位啊，佛光寺和南禅寺，而2025年呢达到了30万人，那么今年的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呢，还以40%的观众的增长量在不断增长，现在都反映出来我们现在人民大众文化自信和一种文化自强的这样崛起。
0: 随后，5位嘉宾就活动周特色看点、古建文保传承、古建热潮成因、古建活化路径、国际传播体制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9: 现在呢，我们做了几十余款的山西古建筑冰箱贴，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就是继续走在山西的村落之间，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外省的朋友愿意来到山西，宣传山西的文化。
10: 大家看，这个是去年中国古建看山西活动中，外籍博主们在山西博物院亲手搭建的佛光寺柱头斗拱模型。山西古建能够在全球圈粉，不仅因为雕梁画栋的视觉震撼，是因为这份藏在木头里的中国智慧跨越了国界语言，引发了共鸣。
0: 见面会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了文物保护与传播从业者以专业所长传千年文脉，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使命担当，为中华文化出海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报道。
11: 盛夏时节，我省各类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汾河岸畔到晋北高原，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特色种植产业助农增收。
12: 风过黄花千层浪，田间淘金正当时。在晋中介休市张兰镇朱家堡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乡亲们正赶着采摘头茬黄花。
13: 咱们每天都是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上午的9点，这就是采摘黄花菜的黄金时间，一天一个人大概能摘100多斤，每一斤呢是1.1块左右。
12: 朱家堡村坐落于汾河沿岸，水源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黄花菜种植提供了优质沃土。当地以合作社加种植加加工发展模式，种植黄花500亩，并配套建成4000平方米的黄花菜加工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
14: 每天用工量在400多人，大概采摘期就是40天左右。今年展示挺好，现在产量能达到150万斤左右，预计收入在200万左右，远销湖南、陕西、福建等地。
12: 这两天，朔州市右玉县刘家窑村小香葱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现代化温室大棚内翠绿鲜嫩的小香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收、分拣、搬运等作业，干劲十足。
15: 早晨5点就过来了，一天能割个20多筐吧，能挣189。
12: 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当地这家小香葱龙头企业为农户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种植流程，并统一收购，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16: 我包了28亩地，包今年第7年了，每年呢收一个10来万，不要操心。
12: 新鲜的小香葱经过冷冻、烘干等10多道工序后，变身冻干香葱制品，远销德国、美国等国家。目前这里的冻干小香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50%左右。
17: 咱们在去年是拿到的欧盟和美国的有机认证，截至目前已经收获了新鲜的葱将近1000多吨，所制成品是100多吨了。现在咱们的产品订单已经拿到了200多吨，相对于往年来说呢，同一时期的订单量已经增长了20%左右。
12: 眼下，在晋城高平市王堡村，当地玉米地里兼作套种的白亩紫皮大蒜迎来集中采收期。紫皮大蒜是王堡村的传统特色产业，这几年村里统一供应优质蒜种，并积极推广大蒜、玉米科学兼作套种，一地两用，一年两收。目前全村标准化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亩，
18: 每亩大概在1万多，

0: 手艺，不断提升汕头品质，拓宽销路，把这个小产业稳住做好。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2: 太原锅炉集团是一家有68年历史的老牌国企，从濒临倒闭到成为全国循环硫化床锅炉领域的领跑者。近些年，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党委把方向，搭平台，育人才，党员扎根一线，攻坚突破，书写了逆境突围、焕发新生的传奇故事。最近，中共太原锅炉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在太锅集团技术中心，一场项目复盘会正在进行。每一个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落地，党委都要求大家开一场这样的复盘会。
3: 复盘会就是呢，查板问题，总结经验，固化成果。
1: 在太锅，14个党支部、32个党小组全部扎在研发一线、生产班组和市场前沿。重大项目立项，党支部同步成立。技术难题就是书记项目，重大工程就是党员工程。这些年，太锅集团党委针对核心人才培养，还推出了5双模式：双导师、双方向、双突破、双细胞、双体检，为企业持续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4: 我们背后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党组织，这让我们有底气的去面对各种问题。
1: 2005年开始，太锅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热能工程人才，建院士工作站，共建低碳能源技术研究院。20多年来，25名自主培养的清华硕士，如今都成了技术版图上的定盘星。
5: 我们形成了院士领衔、博士后攻坚、清华硕士挑大梁的验证梯队。
1: 这些年，太锅创新成果持续涌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
6: 我们将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坚持用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14号到16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晋中、吕梁、临汾、运城、长治、晋城等地有大到暴雨，防汛形势较为严峻，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较大。
2: 7月12号晚，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秦皇岛打响。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队，时隔14年再度登顶，斩获队史第3座总冠军奖杯。至此，该队以19次雄居西北赛区榜首，16次挺进全国4强，7次晋级全国总决赛，3次问鼎全国总冠军。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2: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您好，目前我省已经迎来了大范围的降水。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图中所示区未来的12小时降水量将在70毫米以上，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我们重点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预计呢北部部分和中南部的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同时呢中部的部分和南部的大部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地甚至是大暴雨，期间呢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过程。那么到了后天时呢，在我省的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要及时防范降水所导致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太原骤雨转晴，18到33度。大同晴转多云，13到30度。朔州晴，14到29度。忻州小雨转晴，18到31度。吕梁大雨转晴，20到32度。晋中大雨转晴，19到32度。阳泉小雨转晴，20到33度。长治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晋城暴雨转中雨，24到32度。临汾暴雨转小雨，24到33度。运城骤雨转小雨，2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

0: 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2: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5: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

0: 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1: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

0: 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1: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

0: 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2: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1: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3: 雄安新区这座丛林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4: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1: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4: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5: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1: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9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关。
6: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

0: 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

0: 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古峰。从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快跑！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6: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
0: 向你们敬礼！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

0: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1: 超视力，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0: 广东军政府已经批准了陈炯明的方案，准备要筹办西南大学，委托张世钊等人，还有我们两个人，作为筹办员，去负责西南大学的筹备方案。张世钊说呀，他说希望你啊，去一趟上海与他见面，然后再去广州。
1: 事情有些突然，我得想想，另外我也得跟军办商量商量。蔡公，您的意见呢？
0: 我之所以把你请来，我就是想跟你商量。我真心希望你能否和我一样，主意还是在北大。你看，下学期的宋史课都已经给你安排好，而且我真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把新文化运动再搞得更加彻底一些。
1: 仲父，我也不赞成你去广州，那个地方不适合你。
2: 为什么？

0: 南方那边的机器人是太多了，你去那边肯定要走极端，会耽误你做学问的。
1: 太空，
2: 是不是国家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哪里还能容得了我去做什么学问呀？
1: 蔡公，关于离开北大的事情，我已经跟您说明白了，我去意已决，请勿再劝。至于是不是去广东，容我再想想。
2: 好吧，
1: 行，蔡公，试试，那告辞。

0: 你真的要离开北京啊？
1: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已经无法掌控全国了。两相比较，南方政府有活力，也有号召力。现在孙中山先生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归于以巩固共和、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控制南方政府，将来势必会取消北洋政府，统一中国。我想要是现在去南方，可能机会更多一些。
0: 那咱们要把家搬到南方去吗？
1: 我想先应张世钊之约去上海谈谈再说。另外延年乔年也要去法国了，我也想去送送他们。
0: 我就觉得真对不住两个孩子，给白兰的费用凑齐了，延年和乔年的就不够了。没有钱，到了法国，我真担心他们出点什么问题。
1: 这两个孩子自立惯了，难不倒他们。
2: 1919年12月，为反抗军阀张静尧在湖南的反动统治，毛泽东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抵达北京，揭露张静尧祸香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3: 这是揭露张静尧十大罪状的通牒，马上把它发出去。这份驱张宣言再多印出30份，马上送给各个报社。哎，来，这份是我刚刚写好的，要给民国政府金云鹏的驱张成文，印出15份，明天下午就要用。
4: 好。润之，
5: 你看谁来了？
4: 润之，
6: 重谢。
4: 润之，
6: 士别30，刮目相看啊！啊，这一转眼，平民通讯社社长，
4: 九成文明的大记者啊，不简单。
7: 哎，同学们，这位是重谢同学，
4: 寿昌先生，请他来看望大家了，
7: 欢迎。
4: 同学们好，
5: 首长先生让仲谢给咱们带了一车炭，
8: 大家帮忙去门口拿一下。
6: 哎，对，陈，慢点啊！
4: 来来来，暖和暖和。
7: 我呀是赶鸭子上架，一边干一边学。
4: 但说实话呀，我想死你们了。你也看得到啊，我现在忙得分不开身。但忙过这一阵呢，我就去看首长先生。我呀，有一肚子话跟他讲的。
6: 守成先生也经常跟我们念叨你呢。
7: 好，
6: 哎，润之，
9: 我给你带来一样好东西。
6: 哦，
9: 猜猜这是什么？原来
4: 家的味道。
6: 守成先生啊，特地让师母给你炸的辣椒油，
4: 怕你不够，
6: 专门啊
4: 一下子炸了2罐，这下应该够你吃了。哎，首长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啊，没有辣椒油，润之必犯愁，这驱张运动啊就少了精神头。
3: 替我谢谢师母，谢谢首长先生。
6: 哎，不光首长先生，众府先生也表扬你们了。
7: 同学们，

0: 我给大家带来了最新的一期《新青年》，来，大家看看，来，你的，
1: 祝福先生啊，特地在这期《新青年》上边写了一篇文章，
0: 来支持你们的曲张运动。
1: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0: 我给你们念上一段啊。我们奋斗不过的精神，已渐渐在一般可爱的、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对了，仲甫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他现在还好吧？
2: 仲甫先生现在已经从北京到上海去了，我有预感，他很快就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0: 太好了，这次我到上海一定要去看望他。
3: 哎，现在全北京城都在议论你们的曲张运动，怎么样？进展如何？
4: 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北洋政府啊，像走马灯一样换总理，现在这个金银鹏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了，我摸不着他的辫梢子。
2: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就住在棉花胡同，到他家去

0: 你们有什么事，我会转告。
1: 乡民反对，水深火热，湖南无望。
2: 我们代表全体湖南群众，要求将张静瑶驱逐出乡。
1: 张静瑶怎么得罪你们了？
2: 张毒祸乡，罪大恶极，乡民痛苦，水深火热。
1: 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转交给总理过目。

0: 张静尧有十大罪，纵兵殃民，使得农不能耕，商不能市，其罪一；金融枯涩，无以为生，其罪二；公司破产，恢复无期，
1: 其罪三；乐民重烟，毁伤国体，横扫全球，其罪四；破坏教育，使得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其罪五；暗杀公民，声导刑律，其罪六。
2: 这么多罪状，你们还有什么诉求？
0: 我们请政府即刻将张静尧驱逐出乡。
3: 张总统湖南话，张总统湖南话，张总统湖南话，张总统。
4: 明白了，各位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诉求告诉总理。
5: 小董好，
6: 闫您来了。
5: 汪经理说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6: 这孩子，我发现你还挺着急。来，坐下，喝杯茶。好，来，
5: 谢谢小董。
6: 闫您啊，今天我们俩就开诚布公的聊一聊。
5: 好，
6: 我问你两个问题，可以吗？
5: 叔叔，您说。
6: 你告诉我，你的志向是什么？
5: 我想成为一个能够报效国家、报效民众的人。
6: 那你想怎么报效国家？比如说，做国家的领导人，或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推翻，再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5: 不是叔叔，这些都不是。我对当官。

0: 而不感兴趣。我就是希望咱们的国家不要被外国人控制，民众不被当官的欺负，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再结成一个互助互爱和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我愿意为侄儿奋斗。
1: 你想怎么奋斗？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

0: 延年啊，你能告诉我你说的献身是什么意思吗？
1: 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0: 你小小年纪怎么能想到牺牲呢？难道你非要如此不可吗？
1: 叔叔，我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想要实现这样的理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
0: 那我问你，你和柳眉的关系你想怎么处理？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啊，
0: 你刚才回答我了？那你得原谅你柳叔叔的愚钝了，我真的没有听懂。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所以我没有成家的打算。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我不主张建立家庭。作为无政府的共产主义者，我恪守六不主义，不谈恋爱，不做私交，也是其中应有之义。
0: 延年呀，中国崇尚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但是哪个不结婚，哪个不谈恋爱？你为什么要走这个极端呢？你知道吗？柳眉为了追随你，她抛弃了所有的一切。你觉得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她吗？
1: 叔叔，我知道您找我就是为了柳眉的事儿，所以我必须诚实地回答您，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柳眉的幸福考虑的。我这么做也是从我们家这么多年的教训中做出的决定。
0: 你这个话怎么讲？
1: 我父亲陈独秀就是一个既有远大理想又想要拥有家庭的革命者，可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根本无法做到两者兼顾，前车之鉴，我不能重蹈覆辙。
0: 原来你的心结在这儿啊。
1: 叔叔，您刚才不是问我的志向吗？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回答您，从小到大，从农村到城市，我切身感受到了这个国家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我现在决心要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幸福而牺牲一切。我做不到像有些人那样两头兼顾，所以我只能牺牲自己，义无反顾。
0: 我懂了，你坐下。作为长辈，我非常钦佩你的志向，而且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生。你和你的父亲都是特殊材料做的，我不是。柳眉是我的女儿，她的人生我要负责任。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我不同意他跟你去法国勤工俭学，他现在不需要勤工俭学，他现在需要在国外名牌大学里安安静静的读书。请你谅解我，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0: 叔叔，那我还需要做什么？
1: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别做，一切都顺其自然，也不要记恨我。

0: 好，再靠近一点。
1: 观众席。
0: 好，看镜头啊。好，新年的屠杀设备等下。
1: 我来弄吧。
0: 好好好。
2: 年年，我爸找你谈话的事，他都跟我说了。我也清楚你的想法了。我不能陪你去法国了。最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忆总是一幕幕的出现在我脑海里。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吗？在战大学校，咱们俩打了一架。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我们从上海到北京，北京到上海，我记得我们一起办剪接食堂，一起喂小羊，一起包包子，我们一起演活爆剧，打倒王敬轩，我们一起做木偶，进监狱，发传单，上大街，我都记得。

我多想时间就停留在昨天啊！可是时间停不住的，我多想不要到今天，可是今天还是来了。年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我多么羡慕你们啊！你们可以骄傲的飞，自由的飞，不靠家里。我原本想和你们一起飞的，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我飞不高了。 我也飞不出去了，我绕了一圈，我又绕回了这个牢笼。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吗？我的字典里没有那三个字，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法国了，我不能陪你去。我要说，对不起，我知道。 我不好看，还很笨，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好。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骗不了自己，就是我时时刻刻、心心念念的都是你。我就想问一句，在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没有我？

我明白了，你要去法国了，我送不了你，你要多保重，一路平安。我走了。

0: 行，最后放，来，我们即将把行李，男同学帮你同学搬一下啊，强尼，哎，我帮，哎，是是是，全让同学，我放第一个车了，同学们赶紧把行李放到车上，哎，强尼，
1: 姐姐，
2: 我来，
0: 大件行李往车上装啊。
1: 慢点，真的很沉。哎，你们家人没来啊？
0: 我没跟他们说，他们应该不知道。来，姐姐，来给我。
1: 慢点啊。
3: 爸，我姨妈没来啊？没来，你姨妈在北京，不来也好。来了又哭哭啼啼的。她让我给你们带的东西，带的是什么？到船上再看吧。南瓜子、罗刹、葫芦。
4: 是糊了，是您炒的风格，
3: 糊大了。行了，这些够你们吃到法国的了，走吧。
4: 来，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
5: 没事，
4: 拿这个给我。

0: 你往西呢？向晚同志会，百文卫的旧宅，轰轰烈烈，对这儿没有人比你更熟了。
1: 岁月峥嵘，山河依旧，心肠难平。先生，要多谢你救我，要不然我现在还在囹圄之中呢。
0: 政府，你我何须言谢？坐。政府啊，我已经放话出去了，我张世昭愿意做陈独秀终身的免费辩护律师，怕是你以后用着找我的地方还多着呢。
1: 什么意思？终身的免费的辩护律师还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着呢？你这意思就是我还得进去呗？
0: 誓言誓言。呸呸呸！
1: 你不用呸，说不定你一语成谶，没准啊，我以后真的会多次进出那个研究室。
0: 听说你现在有了明显的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倾向，是不是对改造中国有了一套新的看法？
1: 我还在探索中，十月革命的道路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0: 武汉文华学院的孟校长啊，就要你陈独秀大名，多次托我想请你去汉口讲学。你看你刚出狱不久，又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要不过去步步道散散心。
1: 好，我愿前往。
0: 答应得真痛快啊。好，再跟你说下一个事儿，西南大学的事儿。中山先生成立了国民党之后，广东政府大力提倡思想文化教育，这样呢就让陈炯明酝酿多年的要成立西南大学的提案得以通过。军政府啊还专门拨款100万元用以筹备。这个陈炯明对你崇拜有加，一心想挖你去广东给他办教育，这不就让我给你发电报约你到这儿来相谈此事。他生怕你生病，他让我特意带来了聘金聘书。要不咱就进去举行一个授聘仪式吧。
1: 你这也不问我是否愿意就来这一趟。
0: 你不愿意你到上海来干嘛呀？而且我还知道你是偷着跑出来的。
2: 来啦！
3: 师母您好，先生在家吗？
2: 不在。

0: 他应张世钊先生邀请去上海办事了，还没回来。
1: 我是奉命来给先生问好的，没什么别的事儿，打扰了。
0: 慢走。
2: 你等我。

0: 各位同学，这半年多来，中国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民智大开，民气大盛，民众起来了，提出了改造社会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最大的成果。社会改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呢，坐了90天的大牢，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今天我说出来，跟大家共同探讨。社会改造，一，要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都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要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痛苦，有产安详。三，要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土地私人传流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这就是马克思说的，要消灭私有财产制。这样的社会改造要求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两个信仰，即平等的信仰和劳动的信仰。人人都要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里总要有平等的劳动和劳动的革命。我们今天讲改造社会，是对社会根本的改造，而非改良。所谓根本的改造，是指必要时必须要采取流血革命的手段。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1: 陈先生，过来呀。
2: 怎么了？
1: 陈先生，大事不好，我们给您添麻烦了。
0: 添什么麻烦了？
1: 武汉当局听闻陈先生今日所谈社会主义主张，大为惊骇，已发布了通令，禁止陈先生演讲，并要把你驱逐出汉。我赶过来给你报信，请你赶快设法离开武汉，免遭毒手啊。
0: 我陈某人一介书生，实在是不胜荣幸之至。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都出去好久了。
4: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爸爸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好吃的，你们是不是想爸爸了呀？
3: 嗯，我当然想他了。
4: 妈妈也想爸爸了。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3: 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2: 麻糖。
4: 怎么样，见到燕燕他们了吗？
2: 紧赶慢赶，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面了。
4: 那就好，来进屋。
5: 东府兄在家吧？
4: 昨天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找你了，你前脚刚进门，这吴敏香又跟过来了，是出什么情况了吗？
6: 一定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在武汉演讲的报道。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要不要离开北京。
7: 陈独秀不在家，说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5: 喝酒去了？跟谁喝酒去了？这是出什么幺蛾子吧？
6: 玉才，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
5: 周副兄，这趟去南方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知道。
6: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抛父别处，抛家舍业，东躲西藏，甚至会 丢掉身家性命。
8: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夫人您好。
9: 你好。
8: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9: 对，是的。
8: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8: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9: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8: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9: 可以，走。
8: 好。
9: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晶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这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2: 就算站在最后面，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13: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38线，敢与美军交战。
1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4: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悟空。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13: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14: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15: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

0: 在冬季天气寒冷的时候，内外交加，就会发生咳痰喘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我们治疗呢，就要顺应时间，在夏季的时候来治疗，是因为夏天是一年中间阳气最旺盛的阶段，我们呢可以借助自然界的阳气补充人体的正气，使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甜。

0: 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1: 爸爸，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
2: 麻糖。
3: 怎么样，见到延年他们了吗？
2: 紧赶慢赶，总算是在他们出发前见面一面。
3: 那就好，来进屋。
4: 宋府兄在家吧？
2: 吴总监。
5: 夫人好，我是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
3: 吴总监好。来，妈妈先进屋。
5: 我的前脚刚进门，行李还没放下呢，
6: 您这后脚就跟着进来了。这京师警察厅的效率可真高啊。
5: 秦教授，你擅自离京，在武汉闹出那么大动静，如今能平安回京，我不得不来看你呀。
6: 吴总监太客气了。
5: 秦教授啊，咱们可是老乡了，我自然要对你多关照一些才是。你别忘了，你出狱我可是保人，担着干系呢。
6: 明白。
3: 吴总监，屋里坐会儿吧。
5: 不了不了，他刚刚回来。陈教授啊，好自为之，后会有期。

0: 昨天就有警察到家里来找你了，你前脚刚进门，这吴敏香又跟过来了，是出什么情况了吗？
1: 一定是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关于我在武汉演讲的报道。这样，我的行李被打开了，我直接去市支那。
0: 好。
2: 是。
3: 哎呀，兄长，快快进来，暖一暖。
2: 周副兄，你回来了。弟妹，你帮我一个忙。你到隔壁去帮我叫一下高一涵，让他把手长、德前都叫过来。啊，最好把玉才也一块叫来。
3: 哦，好，好，好，我现在就去。
2: 周副兄，出什么事了？
4: 来，大冷的天儿，把大家都叫来，
5: 打扰了。
4: 快坐。今天把你们都叫来，是想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要不要离开北京？眼下我面临的情势比较紧迫，京师警察厅在我家门口设了监视卡。我前脚刚到家，后脚吴炳湘就来警告我不可擅自出京，那显然是把我当成眼中钉了，这么看来比较麻烦。
2: 按道理这个时候应该出去躲躲，
4: 可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走了，新青年怎么办？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5: 这个吴炳湘真不是个东西，要我说别理他。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再把你抓进去，还讲不讲法度了？
6: 不可掉以轻心，吴炳湘这种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千万别指望他跟你讲法度。
7: 周副，你也是太不在意了。我看了武汉报纸上刊登了你的演讲的言论，公开的宣扬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还说要搞什么流血革命，取消私有制，这些言论确实是出格了，枪打出头鸟，你怎么老是不接受教训呢？
8: 这现在说这些很有意义啊。要我说，索性到南方去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7: 去南方？周副就是刚刚从武汉被驱逐回来的。
8: 是是，我们现在只有到南方去，我才……
4: 对不住各位，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这样吧，我想我还是离开北京吧，马上快过年了，我要真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扫了大家的兴。
5: 周副兄，你打算去哪儿啊？
4: 我准备接受南方政府筹办西南大学的聘书，我想先去上海，那里的政治环境比北京要好，劳工和商界都已经觉悟了，不像北京还闷在学生圈子里。另外我也想把新青年也一块儿带到上海去，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7: 新青年在北京特别是在北大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何必舍近求远，另起炉灶？
6: 我同意周副兄的意见，新青年是周副带来的，自然应该跟着你。没有陈独秀，叫什么新青年？无论新青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还在周副兄手里，我们就一如既往的支持你。
9: 我同意，是
6: 同意。
4: 谢谢玉才，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坐火车去上海，到上海之后，我先请张世钊以南方政府的名义给京师警察厅发一个公函，
2: 就告诉他我已经被聘为西南大学的筹办员了，
4: 那让大家都没有麻烦了。另外到上海以后，我把这一期的新青年先编好，后面的事情我们再商量。
10: 可以，这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
2: 主任，
9: 我们的人刚才又去了趟剑岗胡同。
10: 嗯，
9: 陈独秀不在家。
10: 嗯，
9: 说是找朋友喝酒去了。
10: 喝酒去了？跟谁喝酒去了？这是出什么幺蛾子吧？
9: 是啊，给他抓起来算了。
10: 哎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这个人呀，做事情就是操之过急。你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南北议和时期。我听说陈永明还约了他做西南大学的筹办人。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贸然行事把他抓了，那南方政府能答应吗？
9: 总监啊，马上就要过年了，陈独秀可是京城治安的一大隐患啊！您看他在武汉的演讲，又激烈又有煽动性，这破坏力可不得了啊！
10: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这样吧，明天派人把他约到厅里来，让他写份保证书。如果他答应我们的条件，那就放他回去；如果他不答应，那就把他扣下，这对外也好说啊。啊，
2: 明天，
9: 明天，
2: 知道了。
9: 嗯，我去安排。

0: 嫂子来了，
1: 哟，你们都在呢。钟府，刚才警察又到家里找你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到朋友那儿喝酒去了，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但是我担心这帮警察一会儿还会到家里去找你，我觉得你现在就出去躲躲吧。
2: 果然，
0: 嫂子，您别着急，今天晚上钟府兄就住我们这儿，我谅他无病箱，也不会跑到我这儿来抓人。
3: 是，钟府兄不能住在你这儿，你也是法轮之一，无柄香很有可能上你这儿来抓人。我建议今天晚上去我那儿躲着，另外明天你也不能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去上海，因为警察已经把你盯死了，他们不会让你走的。由我来送你，我们从天津出发，怎么样？
2: 好，事不宜迟，马上动身。
3: 钟府兄，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等我一下，我去拿酒。
4: 酒，花雕酒，
3: 你喝过的那种。
4: 来不及了，
3: 来得及，我跑着去。
0: 哎，德贤，我这有花雕。
4: 哦，对对对，花雕酒。哎呦，花雕酒不能喝凉的，对身体不好。我去热一下。
5: 弟妹，不用，酒是凉的，心是热的。

各位兄弟，民国6年初，我到的北京，本来是想帮蔡元培3个月的忙，没想到这一干就整整3年。这3年，我从单打独斗办新青年，到聚集了这么多的同仁兄弟，开创了一个事业，竖起了一杆大旗，我问心无愧，也非常知足。这杯酒，我敬。 各位兄弟，对我的厚爱，志满，你也陪着。

0: 钟福兄，还记得几年前你我在陶然亭相识吗？
1: 那哪能忘啊，你在家把酒热好了，怕凉，用棉被裹着，租一黄包车送到陶然亭。大雪漫漫，冰天雪地，我们却喝着滚烫的花雕酒，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0: 今天这酒还有些凉，钟福兄，我用手捂了一会儿，你换我这碗。
1: 这样就好了，这样我胸膛里面就可以燃烧了一团火，有你，有雪，有花雕，这不跟那天一样吗？
0: 一样，一样，有始有终。钟福兄，你是我永远的朋友。

0: 真的得好好感谢你啊，能够让我成为新青年杂志的总编编辑，这是我收获最大、感觉最充实的一段时期。
1: 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自从我们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以来，一涵撰写了数量众多、分量极重的文章。你是科学与民主理念最积极的宣传者之一，也是我们新青年当之无愧的功臣。

0: 没有陈独秀、黎州出人，就没有狂人日记和孔乙己，也没有这个叫鲁迅的人。钟父兄，我真的谢谢你。
1: 玉才，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鲁迅才是

就这样。

就送。都不送。

0: 上去南方，你打算怎么做？我想知道。
1: 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呢。你说，你打算在北大大张旗鼓的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准备在长辛店搞工人运动？你到底怎么设想的？说给我听听。
0: 我打算先开几门课：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成为社会主义的将来。另外，我打算在北京大学办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跟中下也商量过了，想去长辛店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运动，筹办工人俱乐部。我觉得这次五四运动之所以没有胜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的工人阶级都起来了。
1: 对，我说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环境好，指的就是这个。
0: 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该是革命运动的领导阶级。
1: 是，首长，你说的这些都是过程，你想过没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抛父别处，抛家舍业，东躲西藏，甚至会丢掉身家性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0: 好，
1: 一二三，我们

0: 你们干什么？怎么不打个招呼就进来了？
1: 师母，您好，先生回来了吗？
0: 他不在。
1: 上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收拾家里不用的坏东西，扔出去。

如果先生回来，务必请他到京师警察厅去一趟，有要事相商。 多谢您的配合。哦，对了，箱子有点沉。

爷爷。

0: 其实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想，在你们家喝酒的时候，石志问我的那句话。他说：“咱们都已经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了，为什么要抛弃妻子？我们究竟想要什么？”钟父兄，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你搞清楚了？
1: 我想，我已经想明白了。
0: 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咱们这个国家曾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可是鸦片战争之后呢，咱们这个国家迅速沉沦，速度之快，惨烈之巨，闻所未闻。不过80年的时间，咱们这个国家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最没有尊严的国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百姓流离失所，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我们呢，是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文化人，文化人就是文明人，文明人就应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负责，我们有责任带领人民进行抗争。我们要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我们要建立不被外国人欺负、不受统治者压迫、没有贪官污吏、人人能够当家做主、人人都能生活在幸福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钟父兄，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担当，我们谁都不能把它

0: 首长，说得好，可是我们到底要靠什么来完成这份责任和担当？
1: 组织，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和领导核心。钟副兄，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提上议程。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我要好好的筹划一下。

0: 你说什么？这一夜之间，人就没了，真出幺蛾子了。属下分析，陈独秀一定躲在谁的家里，准备伺机溜出北京。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没有走啊？
0: 下那么大的雪，他一个人怎么出城？不可能。我建议，咱们在前门火车站增加暗岗，他很有可能坐火车出逃。
1: 你这样吧。 拿上我的片子，把胡适给我请来，我要向他这个保人要人。
2: 是。

0: 先生，看您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吧。
1: 听您口音，像是从哪边过来的？
0: 安徽凤阳的。
1: 凤阳，凤阳是好地方啊，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怎么今年也闹灾荒？
0: 闹灾荒，闹瘟疫，闹土匪，闹兵乱，啥都闹，没法说了，就逃出来了。
2: 老爷子，这大冬天的，怎么不往南边去啊？
0: 本来我们一家人想去济南投奔亲戚，可没想到一路都在打仗，到处都是难民，亲戚没找到，这就顺着大溜来到了天津卫。
1: 这难民都是从安徽来的吗？
0: 哪儿的都有，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的。山东今年闹大灾，出来逃荒的人最多。
1: 你拿着，
0: 你给我这也没有用啊，有吃的吗？
2: 您收着吧，能管用。
0: 好人大方，还让。

0: 块钱，那不可能，我这是20人。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好人呐！谢谢爱人，谢谢爱人。

0: 老爷子，您点这么多的灯啊？那边的朋友兄弟多，我不能让他们孤单的。您这是祭奠朋友？都是当年闹义和谭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
1: 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我不能不管他。他们是
0: 值个屁！我今天来给他们送灯，就是给他们喊冤叫屈，为这样的国家去死。 是冤大头，你看看这满河堤上，这么多年来，一年360天，哪天不是满满当当的灾民呢？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1: 政府难道不管吗？政府哪见过这么混蛋的政府？他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的死活呀？八国联军杀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处飘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有的没了头，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女子光着身子。
0: 可怜，
2: 老百姓命苦，
0: 这么多年，时光。

0: 建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无产阶级的政党。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为什么？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好，郑虎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0: 来，让我们宣誓。

0: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1: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到警察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3: 石志兄啊，请坐吧。坐。这个陈独秀已经离开北京了，
4: 当天晚上就走了。他是怎么走的？
3: 我不大清楚。他留了一封信给您。

0: 我也瘦了，但是更精神了。
1: 好，
0: 真是，多亏了师母的两个辣椒油啊，来得及时，要不然我都不一定顶得过来。
2: 我让他再给你多做点，多放点辣椒，
0: 咬点。
2: 给我，走，来，顺顺，
0: 哎，走，
2: 哎，
0: 等我一下啊，
2: 润之，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搞得怎么样了？赶紧跟我说说。

0: 和朱福先生都已经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决心效仿俄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润之在北京啊，那可是大大的有名了。
1: 我觉得邢岩先生安排是对的，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所以他建议呢，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
2: 全体支持。
3: 我听说陈炯明想要把祝福请去广东当教育厅的厅长，他什么时候懂事了？
4: 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先生，这可真是宝贝啊！嗯，这墨汁儿是什么味道呀？
5: 真理的味道。
6: 亲爱的李大钊同志，能看出来您对建党这件事情早就胸有成竹了。
7: 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刘海威跟我说。
8: 他们俩，我们一起去美国。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70多年来，一代代右翼人接续治沙，将荒漠变为绿洲，铸就宝贵的右翼精神。坐拥优良生态底色，当地干部群众并未止步不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右翼县梳理出发展短板，前人植绿，后人兴业。新的绿色征程上，右翼如何接续奔跑，跑好绿色下一棒？
1: 记者在右翼蹲点采访时，县里正在召开项目谋划会，议题只有一个，今年的产业项目该怎么招怎么上。近几年右翼前前后后拒绝了20多个项目，总投资有上百亿元。
2: 这几年我们是两高项目绝对不要，这个就是贸易的流水的绝对不要，大概拒绝了有20多个项目，关停的也有10多个。
1: 拒绝关闭是为了守住右翼的生态底线。几年前，一个投资20多亿元的废旧轮胎拆解工业旅游项目想落地，县里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复论证，最终还是亮出了红牌。
3: 当时我们地图学上废旧轮胎，说实话心里面是动摇的。投资20多个亿啊，想要这个项目，但是绝对不能给我们右翼的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的影响。
2: 就是好几十个亿的投资打在右翼门外了，70年取得的成绩不能为了发展一下就给破坏了。
4: 不能因为呢当前的一点困难、一点利益，把我们的这个绿色底线突破了，把我们的绿色关口降低了。
1: 把上百亿的投资挡在门外，右翼不是不想要，是不能要。2019年，右翼在全省率先成立首个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生态家成了衡量项目的硬杠杠。重点是特色农业、文旅康养和清洁能源，标准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凡是与这一定位相违背的，再大的馅饼也不要。
5: 这是咱们近几年的一些签约项目，对，看一看。近5年30个新能源项目多一点，占到13个，但是它的投资占到70%-80%了都。
1: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右翼是国内少有的风口。当成片的绿树驯服了沙土，右翼的风成了新能源的主力，也成了发展的长板。2009年，右翼建成了全省第一个风电厂。现在全县清洁能源装机达到316万千瓦，占全县总装机的82%，远超全省55.1%的平均水平。近2年，右翼又给风光绿电装上了充电宝。
6: 这里是右翼的第二个储能电站，也是我省首批独立储能的示范项目。在我身边呢，这个就是储能电池仓。我们计算了一下，这里一年就可以消纳新能源电量2亿度。
5: 即使今年8月份并网，然后11月正式投产，一起投产的话，一次纯电可以达到40万度电。
1: 新能源成了右翼的支柱产业，2025年产值达到5.77亿元。目前右翼县的风光储产业链初步形成，正吸引着多家算力企业前来对接。
7: 已经建成2个，正在建设的2个，今年已经又获批了7个，一共是11个储能项。大数据啊嘛，算力啊，这是我们下一步是招商引资的重点。
1: 风能变成钱，无边的林海也是吸金石。在右卫古城，旧粮库变成了美术作品展览馆，中央美院、中国油画院等60多所院校每年都会在这里办展。油画写生季、国际水彩艺术周也成为右翼品牌。
8: 就是都绿油油的，没有看到那些就沙石啊，那些没看到，人的心情就很舒畅啊。
1: 今天的右翼是全省首个全县域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715万，旅游康养收入突破42.9亿元，绿色发展的路走得越来越宽，也孕育着新的可能。
9: 光绿，
10: 这上面接着去也不是不行，3000多亩的，
6: 种大部分都种了啥了？
10: 玉米、水稻。
1: 种粮大户郝凡今年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是种300亩水稻。他说，这几年右翼的气候越来越湿润，去年降水多了400多毫米，地里水特别多，不能种其他作物。算起来，这也是山西境内最北面的水稻试验田。
11: 这些，
1: 郝凡和工友们一有空就往地里跑。县农业农村局的技术员也一趟趟到地头看苗情。
11: 水稻，
10: 行，都是苗。
9: 苗是铁树。
10: 究竟是最后他的出苗率能达到多少？不要求他产量，就是要求他品质。
11: 能说五遍到七遍去啊？
12: 新潮湿，最起码你设备的经验得给种下点设备的经验。
10: 反正遇到的问题肯定很多很多。
12: 种不成了，明年二种水稻。
1: 两位技术员都是右语人，从小也都是顶着沙尘去种树，如今气候变化了，得用科技来应变，尝试种水稻，这和当年父辈三战黄沙洼也没什么两样。
12: 其实当时种树也是逼出来的，不种树没有活路，就这片地，你家二三百亩地就荒在那儿，还不如种水稻，自己再找一条生路。
1: 改种三百亩水稻是特色农业的尝试，水土保持项目完成200多万元全省首单碳汇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尝试。推动建设呼和浩特经右玉到朔州的高铁，是转化生态富民强县的尝试。每一次尝试都在为右玉的未来种下一棵树。山西台报道。
0: 进入暑期以来，我省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广大游客走进革命圣地，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峥嵘岁月，在沉浸式研学游览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13: 位于吕梁市临县南戈垛村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1947年8月至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曾驻扎于此，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暑假期间，这里成为本地及周边师生研学、市民出游的热门打卡地。馆内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烽火岁月的动人故事。讲解员依托馆藏实物，生动讲述着中共中央西北局驻临县期间积极动员群众、全力支援前线、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故事。
14: 我们利用暑假三下乡社会实践这个机会，来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这里的窑洞、一件件实物、照片，都带我们回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让我们青年学生亲身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奋斗精神。通过这次红色教育，激发我们学好专业知识，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中国青年。
13: 近年来，位于临县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旧址入围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南戈垛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当地深度融合红色文化、黄河根祖文化、碛口古镇文化、地方农文旅及非遗文化、孝道文化等文化 IP， 建设红色教育基地、孝道实践基地，让游客深度体验红色基因中的家国情怀。
15: 我们依托黄河母亲河的深厚底蕴与吕梁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再结合碛口古镇风貌与地方特色文化，构建从文化溯源到实践感悟的一个完整体验链。今年以来，接待量增长达30%左右。我们将进一步融合黄河文化、孝道文化、红色精神以及古镇风貌，来打造农文旅融合的全域旅游新体验。
13: 进入暑期，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参观者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各个展厅，观看泛黄史料、老旧实物与历史影像，认真聆听革命发展历程以及革命先辈不畏艰难、奋勇求索的感人故事。
16: 馆内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实，再现革命青年投身救亡、坚守信仰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基层岗位，主动服务居民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民办实事，以实际行动来治理社区。
13: 据了解，进入暑期，百团大战纪念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省内各大红色场馆都迎来了参观高峰，团队预约量持续攀升，游客接待量较平日大幅增长。红色旅游热起来，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温度，在研学中汲取

0: 精神力量，把三晋红色文旅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夏收时节，田间果蔬飘香。我省多地不断深耕特色果蔬产业，优化种植模式，畅通销售渠道。小小蔬菜成为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强大引擎。
0: 近日，长治市鹿城区一座紫甘蓝基地迎来丰收季。经过七十多天阳光雨露的滋养和菜农的精心管护，一颗颗紫色的蔬菜鲜嫩饱满，四十万斤的总产量给菜农们带来了满满的喜悦和底气。
2: 一天能挣三四百块钱，今年产量非常乐观，我们的收入也非常乐观。
0: 今年当地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连片打造50亩紫甘蓝基地，从田间管护到采收外运全程精细把控，畅通销路，让好蔬菜卖出好价钱。
3: 主动对接收购商，提前打通销售渠道，让农户稳稳增收。
0: 眼下运城市垣曲县一座农业产业园种植的豆角进入集中采收期，产业园推行菌菜轮作生态种植，利用菌渣改良土壤，土地产出持续提升，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4: 我家一直又不用大盆的干，是我们一年四季啊都有活干，都能挣到零花钱，我心里真高兴。
0: 这座食用菌产业园占地44亩，共有13座大棚。今年4月，羊肚菌收获结束后，将废弃菌渣还田培肥地力，接续栽种豆角、辣椒、西红柿等蔬菜。这套轮作模式既提升土地利用率，也改善蔬菜品质，还为周边村民提供长期务工岗位。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菌菜轮作插口，不断丰富蔬菜种植品类，拓宽销售渠道，把特色菌蔬产业打造成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带动农户稳定致富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
1: 暑期萦绕，这段时间太原地铁开启了清凉模式，车厢分区控温，设立公共纳凉区，为大家提供了舒适的出行服务和纳凉场所。
6: 在太原地铁2号线长丰街站的纳凉区，不少市民在这里看书、借阅、休息，享受着盛夏的一份清凉。为应对近段时间的持续高温天气，太原地铁2号线全线23座车站全面向市民开放了公共纳凉区。
7: 这个纳凉区设置上挺比较人性化，累了以后在这儿凉快凉快休息休息，挺好。
8: 对，一下电梯就看到这地方挺凉快的，也挺方便的。
6: 依托不同站点的区位特点和人群需求，太原地铁2号线打造了差异化的主题纳凉服务。从长丰街站的书香纳凉到吉虎营站的学生专享，可以说是一站点一特色。
8: 清凉有度，城市有情，欢迎大家到太原地铁2号线23个车站纳凉区进行纳凉休息。
6: 同时，地铁12号线全线列车开启了同车不同温的运行模式，不同车厢制冷档位区分明确，大家只需对照站台编号候车，就能直达适配于个人体感的清凉车厢。
9: 我们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从2档控温模式调整了为3档，从强冷、中冷和弱冷3个模式来给提供不同的这个体验。强冷车厢温度为22度，中冷车厢温度是24度，弱冷车厢温度是26度。
10: 各个年龄段它都有选择，考虑很周全。
11: 对那个温度要求比较敏感，他可能可以适合坐在弱冷车厢，而像我们这种稍微年轻点的话，他可能就可以适合坐这种强冷车厢了。
6: 太原地铁同车不同温服务自2023年推出以来，每年7月至9月常态化运行，高温天气会适当提前开启。
9: 我们会持续关注市民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改进我们的服务质量。乘客的需求在哪，我们的改进和提升就到哪里。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0: 近日，2025年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状况发布，系统呈现了2025年山西省知识产权事业在高质量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标准保护、高水平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具体表现为全省知识产权创造量质齐升，运用成效明显，保护持续强化，服务水平提高。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确立全国枢纽重点特。

0: 特色三级旅游发展新格局，我省三地入选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太原被列入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大同被列入国家重点旅游城市，平遥被列入国家特色旅游地。省司法厅近日消息，2026年度申领行政执法证人员公共法律知识考试已于7月9号举行，全省168个考点同时开考，省级40个行政执法部门和11个市、117个县区部门的9032人参加考试。本次考试通过人数为8675人，通过率为96%。近日，太原马拉松组委会发布消息，2026太原马拉松赛将于7月15号开启报名。本届太马设置了全程马拉松赛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赛21.0975公里两个竞赛项目。比赛路线、报名流程及缴费方式尚未公布。按照太马相关竞赛规定，如果实际报名人数超过限报名额，将通过抽签决定参赛资格。未中签选手的报名费用将在抽签结果公布后原路退回。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死活都要在这个阵地上。
1: 就算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能撤离飞虎山。
2: 他是企图从我方侧翼登陆，重演当年仁川登陆的故伎，以实现速战速决，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敢与美军交战。
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死守三所里，血战孙虎峰。我们赴朝作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2: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
4: 快跑！
5: 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
6: 坚守战线，誓死如归。
0: 向你们敬礼。
7: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黄圣彦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好了，朕知道了。
1: 陛下，黄生燕这一次是奉旨办事吧？
0: 不，不是。此事你们就不必再查了。

0: 陛下。
1: 还有事吗？
2: 这囚车之内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朕已说过，此事不必再查了。好了，怀英。
2: 臣在。
1: 你们去吧。
2: 臣遵旨。

0: 老师，你终于逃出升天了。
1: 阁老，皇上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2: 看来他有难言之隐啊。
1: 皇上今天好像变了一个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阁老，不瞒您说，这两天发生的是我一生所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0: 大人，这上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这两件案子当中定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你想一想，刺驾案发生在邙山脚下的寒光寺，而今天袭杀内卫的凶案则发生在邙山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两者的距离仅有20里，而这两件案子又都是蛇灵逆党所为，我不相信两者之间会没有关系。
2: 如果能够弄清那个囚车中神秘人物的身份，这两者的关联就不难找出。
1: 是啊，可皇帝对此事讳莫如深，似乎一句都不愿意提起。
2: 大人，这古里古怪的东西又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此物绝非黄圣彦所有，而且定然与皇帝有关。
2: 为什么？
1: 哦，你看这正面刻着3条卧龙，后面是9只飞凤，这样的图案在民间是绝不敢用的，否则便是大逆僭越之罪。这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皇帝为什么会是今天这种表现呢？囚车中的人究竟是谁？此案与刺驾案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寒光寺之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寒光寺，寒光寺。
3: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1: 哦，岗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3: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1: 嗯，寒光寺。
3: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1: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3: 正是。
2: 难道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1: 明日再访寒光寺。

0: 啊，香来，
1: 施主请进。

0: 大人，您觉得这寒光寺有什么蹊跷？
1: 元芳啊，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不是为了赐驾，而是另有所图，对吗？
0: 不错。
1: 那么他所图谋的又是什么呢？
0: 我想不出来。
1: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那个囚车当中的神秘人物就藏匿在这寒光寺中，而昨夜那些内卫们正是奉了皇帝的密旨来到寺中将那个神秘人物提走，内卫们连夜押解着囚车赶回洛阳，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蛇灵属下的伏击，而全

0: 军覆没。假设此案的结果是这样，那么对我刚刚所提的关于假法能的问题，您能合理回答吗？
1: 您是说囚车中的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
0: 我只是做个假设，你也就循着这个假设的思路来试着回答我的问题。
1: 大人，如果循着这个思路，那个假法农的行为就合理了。
2: 哦，
1: 他一定是为了探听那个神秘人物的下落，才受到蛇灵逆党的委派，潜入到寒光寺中卧底。
0: 嗯，说得好，非常正确。啊，走，我们到后面看看。再说第二个假设，如果那个假法能发现了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你想他会怎么做呢？
3: 我想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他所在堂的堂主。假法能临死前曾说，他是隶属于血灵统领下的第五堂，那么他一定会将消息传递给血灵。
0: 说得好，那么他如何传递呢？好，如燕，你曾经对我说起过蛇灵属下传递消息的几种方法，既方便又快捷啊。
3: 是的，蛇灵传书采取的是先人传后信鸽，而后再人传的方法，这样既节省时间又简单快捷。
0: 好，我们姑且假设这个假法能要将神秘人物的下落传给他的上峰堂主血灵，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方法呢？是口传，还是用笔写出来，或者是画出来？
3: 蛇灵属下传递讯息一般是用手写或者是画。
0: 好极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假法能已经发现神秘人物在寒光寺中的藏身之所，那么他便要以书信的方式将消息传递给他的上峰血灵。那么就有了第三个假设，如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个消息传出就被我们破获了，那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3: 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4: 你们几个私下找找，一定要仔细啊。
5: 好。
4: 哦，大人，您这是……
5: 嘘。
4: 啊，你们先去吧，一定要仔细查找，不能遗漏。
5: 是
4: 啊，
5: 是。

0: 方丈师兄，的哥老来了。
1: 的哥老，
2: 大师，
3: 别来无恙啊。
1: 阁老请坐，老衲亲自奉茶。
3: 大师不必客气，本阁此次微服到此，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1: 阁老请讲。
3: 昨夜是不是有内卫来到寺中啊？
1: 阁老啊，是什么内卫？老衲不知。
3: 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方丈身在佛门，应了却世间相的痕迹，如此谎言拖来，不惭愧吗？
1: 佛门弟子以出世为怀，不着尘相，阁老何以俗世相结？
3: 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既无挂碍，俗世何能使大师着了尘世之相？说有何妨？

0: 蛤蜊王将以血刃结割众比丘，老衲岂能心无挂碍，望阁老原佑。
1: 大师啊，这室中只有你我五人，大师因何以蛤蜊王为具啊？
0: 不可说，不可说。
1: 既然大师以何寺众僧的性命为怀，那本阁也就不便强求了。这样吧，就请净空师父带本阁到假法能的住处勘察一番，大师应无挂碍了吧？
0: 净空
2: 啊，
0: 你带阁老到僧房查看。
2: 是。
3: 大人，这就是僧房，贫僧先去安排一下。
4: 哎，叔父，您刚刚和那个老和尚打什么哑谜呀？
1: 哦，我请他说实话，他说佛门弟子不理凡间俗事，我说修佛之人应该心无挂碍，方能四大皆空。说实话本来就是佛门弟子的本分，他说如果说了实话，皇上就要杀掉何寺众僧。
4: 哦，他所说的蛤蜊王就是指皇帝？
1: 是啊，我说这屋中只有我们五个人，怕什么皇帝啊？他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呐。
4: 你们说这么多，我一句也没听懂。
5: 我也听不懂。
1: 哦，到了。
3: 啊，阁老，这间僧房就是法能居住之处。
1: 哦。
3: 啊，阁老，这就是法能的炕。
1: 好了，你去忙吧。
2: 是。
1: 元芳、如烟，查一下。

0: 把枕头撕开。那位妖牌？
1: 哪位？
0: 那位府殿职武全忠。
1: 假法能是那位？
0: 不，真法能才是那位
1: 啊。
2: 真法能是那位？
0: 我想这屋中住的四位僧侣一定都是那位。
1: 什么？这怎么可能？
0: 这四个人一定是奉旨假扮僧侣，在寺中负责看守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府殿职。
2: 我明白了，大人。贾法能潜入寺中暗中观察，发现了这四人的神秘身份，于是他杀死了真法能，以易容化妆之术混进这四人之中，伺机找到关押神秘人物之所。
0: 看来我的假设已经逐步应验了。元芳，把净空师傅叫进来。
2: 是。监空师傅，监空师傅，请你来一下。
3: 哦，大人。
0: 啊，这屋中其他三个人是谁啊？
3: 法华、法言和法成。
0: 他们人呢？
3: 说来也奇怪啊，昨天千牛卫走了以后，他们也不见了。
0: 你说昨天有千牛卫来过寺中？
3: 啊，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昨天夜里来了一帮牵牛卫，强凶霸道的。
4: 正正面相互熄灭，准备关闭寺门。
5: 是，
4: 来，我把这个灰毯带走，往外相送。是。
6: 来，拿住所有出口，不敢随意走动者，扼杀。
7: 是。
6: 给我进寺。方丈大师，请传下法谕，寺内所有僧侣全部回到僧房之内，一律不准走动。
8: 将军，你们是？
6: 哎呀，不要问那么多了，按照我的吩咐办理。
8: 是。
6: 哎，大师，咱们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如果我发现寺内还有僧侣走动，一概格杀。走，
9: 快点。
6: 快点，快走。

0: 还有人吗？
1: 回将军，没有人了。
0: 好，很好，有劳了靖空师父。现在请你也回到方丈之内吧。
1: 是。
0: 来人，
2: 在，
0: 把森房全部封闭起来。
3: 是。
4: 快，快，快，
5: 封闭城墙，
4: 封闭森房，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小队长，
5: 快点，
4: 快，
5: 快，
4: 快，
5: 快，
4: 封闭森房，
5: 快，快，
4: 快，
5: 来，
4: 这边，
5: 快，
4: 快，
5: 这儿，这儿，这儿，
4: 来，封上，
5: 是，
4: 这边，
5: 快，
4: 快，
5: 快，
4: 封这边，
5: 是，
4: 还有这边，
5: 是。
6: 师父，这怎么回事啊？
7: 嘘，悄声，火从口出。
6: 是。
1: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牵牛卫将军打开方丈的门，对我们说：“只要敢将此事张扬出去，就将何寺众僧全部杀光。”大人，贫僧可是对您说了实话，您可得保寺中僧侣的性命啊。
8: 这一点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的啊。刚刚你说昨晚千牛卫走了之后，这三位僧人就都不见了
1: 啊。正是，您刚刚来的时候贫僧正在吩咐各馆头前去寻找。
8: 嗯，

0: 握紧门环，拉两下，敲两下，重重一推。
1: 叔父，你真是神了，假法门果然找到了神秘人物的所在。
0: 元芳，走去后院。
2: 是。

0: 净空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三个僧人是不是法华、法严和法成？哎，
1: 啊，正是法华。
0: 那这两位呢？
1: 正是他们三人。
0: 嗯，
1: 他们怎么会死在这里呢？
0: 你身为寒光寺的僧职，竟然不知道寺中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1: 贫僧自建寺起就在寺中，可从不知舍利塔下竟然有牢房。

0: 官道上发现的那张一样。那个神秘人物果然是被关在这里，事实真相与大人的假设竟然是丝毫不差。
1: 那么后面的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2: 找到他们了吗？
3: 就在园外。
2: 让他们进来。
3: 是。
4: 大哥令，
2: 你们是哪位？
4: 正是，刚刚已验明身份。
2: 认识这个吗？
4: 这是圣上当年下旨关押此人的金符。
2: 正是，圣上有旨，将他秘密转走。
4: 是。

0: 是不是我的大限到了？
1: 奉圣谕，请您移驾。
0: 移驾？
1: 正是。

0: 将军，真是太好了，我们几人已经在这待烦了，终于可以回去了。
1: 谢谢。
2: 恐怕你们是回不去了。
0: 啊！

0: 推上囚车。
1: 是。
0: 荒生燕帅内卫押解此人回京交旨，没想到途中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2: 无懈可击。
1: 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竟是这样。

0: 如此重要的人物竟然关押在寒光寺中，而且只有这四名化妆成僧侣的内卫看管。
1: 大人，您说什么？

0: 走。啊，香来。
1: 是朱琴。
2: 是他。快去报告。
3: 是。

0: 这封给血灵的书信会藏在什么地方呢？
1: 哦，叔父，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那封……
0: 嘘，不可说啊，不可说呀。好，走吧。
1: 跟上。
0: 原来是这样。
2: 啊啊，大人。大人，怎么了？
0: 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是谁呀？
2: 贫僧怎么会知道？
0: 你知道，你当然知道，你就是这寒光寺中负责看押那个神秘人物的内卫总管。
3: 什么？大人，他是
1: 内卫？
2: 啊，大人，你是在开玩笑吧？贫僧怎么会是内卫呢？啊，
0: 看看这三具尸身上的伤口，非常的窄小，一看就知道是短刀短剑一类的武器刺出的。然而内卫们佩戴的却是长大的腰刀，因此可以断定这三人绝不是死在黄盛彦以及他率领的内卫手中。那么是谁杀了他们呢？
2: 大人不会认为是贫僧杀了法华三人吧？
0: 难道不是吗？
2: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大人说得很对，以死者的伤口判断，凶手用的是短剑，绝不是内卫干的。
0: 昨天夜里，大格令黄盛彦率人来到了寒光寺，正是你接待了他们。
5: 还有人吗？
2: 哦，没有了。
5: 皇上圣谕
2: 啊，
5: 立刻将地牢中的人转移。
2: 你们一来啊，我就知道了。黄将军，看守法华三人已经在后院等候了。
5: 皇上让我转告你，待做好善后事宜，你再回神都。
2: 好，我立刻回到方丈之中。
0: 待内卫离开之后，你便悄悄地潜入这地牢之中。
6: 快，把纸收下。
7: 是。

0: 刚刚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如此重要的人物关押在这里，竟然只有四名内卫负责看守，但是我却并没有怀疑到你。然而法华三人的伤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突然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1: 哦，什么事情啊？
0: 是才在方丈室中，我询问方丈大师，发现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你，似乎对你非常惧怕，这令我感到很奇怪。方丈是疑似的住持，怎么会惧怕一个小小的僧职？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方丈身边的这个僧职原来是内卫首领。
1: 难道大人光凭法华三人的伤口和方丈师兄的眼神就说贫僧是内卫？
0: 你是这一寺中的僧职，负责寺中一切日常事务，如果你不是内卫首领，怎么会将法华、法能、法言、法成这四个人调往同屋居住呢？难道这不是为了便于你们行事吗？
1: 那不过是巧合。
0: 这世上根本没有巧合，一切都是有因有果。前天夜里，大格令黄圣彦所率内卫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之上被伏杀，今天早晨你便得到了密旨，清理寒光寺中一切痕迹，绝不能令消息传出寺外。然而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我们就到了。
1: 大人，您这是凭空猜夺，何曾有半点证据？
0: 在法能的僧房中，我们找到了内卫在寺中的证据，这令你感到事情已经隐藏不住，于是你故意将前夜内卫来寺之事告

之于我，令我对你产生信任，为的是在我们不察之下将我等杀死灭口。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是在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

0: 条条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

0: 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 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 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

0: 眼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进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啊？
2: 我通知你们一下啊，等我毕业了我就去打职业。
1: 妈耶，职业电子竞技很残酷的。
2: 这样可不太好哈，你自己离婚了，人家两口子过得好好的。
3: 我要撞到羊毛裤变心。
1: 老子发什么神经啊？
2: 老杨，你还真养鱼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养鱼了啊？别人家的老头老太比你有天分，还比你更努力，你有什么资格偷懒呢？
2: 妈放这个假比上学还累，
1: 还说你没玩。这天底下哪个儿女不望妈成凤啊？
2: 是可忍，大妈我们不能忍。
4: 我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做你热爱的事。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现在你的袖中就藏着一柄短剑。哼，他真的是他！你明知我的身份，竟仍然要行此恶逆之举，我相信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吧？怎么样，你不想说点什么？
1: 我没什么可说的。刚才我们进寺之时，周围有很多双眼睛都在暗中监视，那些人都是内卫吧？怎么，你还不说实话？神风，快！狄大人。 你说的很对，本来我并不想这样对你，但既然你已知真情，就只能在这里安度余生了。叔父，怎么办呢？卢燕呐，
0: 稍安勿躁啊。
2: 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也只好泰然处置了。可是，
0: 大人，我明白了。当净空得知法能为蛇灵替换，害怕此处的机关已漏，便暗中告知皇帝。皇帝这才派内卫前来，将神秘人物转移。
2: 嗯，
0: 正是如此。那么，关押在此处的神秘人物，究竟是谁？竟致皇帝和内卫。 如此紧张。

0: 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0: 我想这几张图纸不过是一个大工程当中的一小部分，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恐怕首先要揭破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这内中另有玄机。

0: 佛陀殿。陆爷，
1: 嗯，
0: 元芳，你们二人到殿外等候。
2: 啊，大人，你
0: 哎，料也无妨。
2: 小心啊，大人。
0: 嗯，去吧。
1: 嗯。

0: 陛下，
1: 你知道吗？今日之事如果换作其他人，肯定会老死在这寒光寺的地牢之中。
0: 天恩浩大，臣感激涕零。
1: 你怎么知道朕在寒光寺？
0: 那些盯梢的内卫、僧职净空的表现，还有就是日前陛下在上阳宫中的态度。
1: 朕已下旨命尔等不要再调查此事，你竟然公然抗旨，暗中谋查。怀英，此事你让朕怎么处置？
0: 陛下，臣不敢巧言脱罪。

0: 只是恳请陛下允臣击破蛇灵逆党之后再行处置。
1: 自你昨日离开上阳宫，朕就知道你绝不会善罢甘休。朕了解你，更了解你的能力。于是今日清晨，朕便率内卫微服入寺，一来是监督内卫清除寺中所有痕迹，二来朕也要亲自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陛下，这枚金符是臣在内卫府大阁领黄圣彦的尸体上发现的，想来是陛下交予他作为提取神秘人物的证明之用吧。
1: 欢迎啊，你为什么非要知道真相呢？难道没听说过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陛下，臣并不是个喜欢究微探秘的好事之人，然而这个神秘人物关乎蛇灵巨案，臣是不得不查呀。难道陛下还没有发现发生在寒光寺中的刺驾案与关押在地牢中的神秘人物有着紧密的关联？
1: 哦，
0: 十几天前蛇灵逆党便派奸细混入寺中，以易容术换掉了看守神秘人物的内卫法能，此事陛下定然已经得到了净空的密报。
1: 不错，
0: 当假法能经多日探查终于找到地牢的位置，并将此情绘成图纸，正准备传送给他的上峰血灵时，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蛇灵逆党已经改变了计划。他们一面准备刺驾，一面将假法能从潜伏者变成了一块敲门用的砖石。
1: 什么意思？
0: 陛下知道蛇灵逆渠萧清芳曾任内卫府大阁领，对您对微臣都是相当熟悉，他们故意在陛下进香之前一天因牵牛卫找到了真法能的尸体，他们知道桓斌定会将此事向我禀报，而我更是一定要追查到底。果然我率桓斌元芳揭破真相，挖出了假法能。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后，心中定然是万分震惊吧。
1: 嗯，
0: 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刺驾之事，其实此事在几天前便已走漏风声，为李元芳真知。按常理讲，既然消息泄露，计划便该停止，可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要令刺驾之事成行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刺驾之事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1: 哦，
0: 当您接到净空的密报之时便已经明白，假法能肯定是冲着那个神秘人物而来的，因此您的心中感到非常不安。臣说的没错吧？
1: 是。
0: 而第二天又发生了刺驾之事，这就令陛下心中越发的惕然心惊，令您深深地感觉到寒光寺中的秘密已经彻底泄露，原本非常安全的寒光寺已经变成了是非之地，所以必须要将地牢中的神秘人物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正中了蛇灵逆党的奸计。他们这一番苦心策划，就是为了要令陛下心怀犹疑，引您先动起来，他们才好在暗中下手救出那个

神秘人物。果然，刺驾案发生的当天夜里，您就密旨黄盛燕到寺中将神秘人物转移到神都，而蛇灵

0: 事情竟然是这样，这群该死的逆贼真是罪不容诛。
1: 陛下，以目前的状况来看，那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已成为本案的核心，此事不明，蛇灵行动的动机动向便很难捉摸，破案更无从谈起。这就是臣锲而不舍追查此事的原因。

0: 他就是朕的老师袁天罡。
1: 袁天罡，司天监监正袁天罡。
0: 正是。这块朱果金符便是当年朕将袁天罡关押在此的密证。
1: 可陛下，这袁天罡不是早在十多年前便被陛下下旨处死了吗？
0: 怀英啊，你可知道朕当年下旨处死袁天罡的真正原因吗？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数占卜及各种左道旁门。当年朕为皇后之时，对他非常倚重，将司天监交予了他。当年洛河泾县神秘八卦碑上书神都洛阳，此事令举朝震惊，万众瞩目，这才致使朕于三年之后斥银亿万迁都洛阳。
1: 不错，据说那块神石之上说陛下是弥勒转世，当定位于坤，而洛阳在坤，这才有了陛下弃西京长安定神都洛阳。
0: 是啊是啊，
1: 可那是上天降诏，与袁天罡何干呢？
0: 哼，什么上天降诏、弥勒转世，那都是假的。
1: 什么假的？
0: 那都是袁天罡以天文历法推算出洛河涨水的时辰及大漩涡的位置，而后命人将巨石雕凿成器，按大漩涡的位置将巨石沉入河底，果然几天后的午时

0: 当时巨石立于水面之上，竟达两个时辰之久。目睹此事的王公大臣及众百姓万分震惊，都认为是上天降诏。
1: 这都是袁天罡一手炮制的。
0: 正是。
1: 原来这件令举世震惊的大事竟然是假的，可陛下却因此冒天下不韪，弃宗庙之地。
0: 是啊，
1: 看来这个袁天罡真是了不起呀。
0: 迁都后朕对他更加信任，然而袁天罡却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力量。他首先将大批亲信派入神都各个衙门充任要职，然后又派亲信进入内卫府中。此事令朕既然心惊，于是派人查查。一年之后，朕得到确实回奏，

0: 洛河鲜卑乃子虚乌有。
1: 可此贼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才要做此惊天的圈套呢？
0: 至今朕也不明白。然当时朕想，一旦袁天罡将鲜卑造假之事散播出去，朕的尊严何在？朝廷的尊严何在？朕还有何面目对朝中大臣？有何面目对天下百姓？他骗朕迁都，目的之一就是要派大批亲信入朝，他到底要做什么？
2: 此贼妖人也，危害社稷，祸乱天下，罪不容诛啊。
0: 这些年朕一直想知道袁天罡这样做的真正目的。
1: 那陛下，您有什么收获吗？
0: 不要急，听朕慢慢道来。
1: 是。
0: 此事败露以后，朕便命人监视袁天罡。果然几个月后，朕得到内卫府密报，说袁天罡及其亲信暗中联络一批心怀叵测的流人，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伙，名叫蛇灵。
1: 什么？是袁天罡创建了蛇灵组织？
0: 正是。
2: 哦，我说这些蛇灵逆党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将此贼救出？原来竟是这样。
0: 是啊。

0: 接到密报后，朕便立即下旨，命内卫府阁领萧清芳拘押袁天罡，并率内卫清剿蛇灵。
1: 萧清芳？
0: 正是。一个月后，萧清芳回朝奏报说蛇灵已被彻底击破，逆魁受首。当时朕非常高兴，重赏了他，并擢其为内卫府大阁领。
2: 陛下，这可真说得上是所托非人呐。
0: 是啊，朕万万没有想到萧清芳竟然也是袁天罡的亲信。直到去年崇州案时，这个逆贼才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2: 我想当年萧清芳奉旨清剿蛇灵，定然是在暗中将蛇灵总坛转移，悄然蛰伏，待机而动。这十余年，
1: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壮大，
2: 终于酿成了今日之祸。
0: 是啊，
2: 陛下，您还是说说袁天罡吧。
0: 当时袁天罡被缉拿，朕严词诘问，可他却一言不发。朕盛怒之下，下诏将其悬首高阶，弃尸东市。可是没有想到，在朕临走之时，他说出一句话，令朕改变了主意。来人呐！
3: 在，
0: 立刻传旨，明日午时将袁天罡申送东市，坐其三族，一概一灭。
4: 陛下，陛下，你胜也落水，衰也落水。
0: 什么意思？
4: 十年之后，陛下自知啊。
0: 你这是恐吓于朕吗？
4: 陛下，臣的占卜之法贯通天下，十人皆喜之，这一点为陛下所知，不假臣一二谈也。而在此之前，臣占卜之事有哪一桩哪一件未曾应验，陛下说得出吗？
0: 这
4: 十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0: 是什么意思？
4: 天机不可泄露，要解此事，唯有以臣的性命来取换。陛下，可要想好啊！
0: 因为此事，朕留下了他的性命。
1: 陛下，这等妖孽之言，怎能信以为真？连洛河献碑之事都可以造假，更不要说十年后的事情了。
0: 怀英，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对天象的占卜非常准确，不由朕不信呢。你了解朕，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是。
0: 而今袁天罡所说十年之限已到，而他偏偏在此时被劫，这难道不奇怪吗？为了让袁天罡说出意事，当时朕命人在邙山脚下修建了这座寒光寺，在后园的舍利塔下建起了地牢，将袁天罡关押在内。
1: 什么？这座寺院是专为关押袁天罡而建？
0: 正是。寺院建成后，朕命内卫府派遣内卫轮流化妆进寺把守，因此寺中有一半僧侣是内卫。然而真正的知情人却只有净空和法能五人。可没有想到，竟然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真是天不佑朕呐。
2: 陛下，臣隐隐地感觉到袁天罡与蛇灵逆党正在孕育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而且直觉告诉臣，他们的黑手已经伸到了我们居住的洛阳。
0: 哦，
2: 事不我语，要尽快行动。首先是要查清蛇灵的阴谋，否则一场惊天大祸不久便将到来。

小慧，小慧，小慧，小慧。

0: 来找我吗？啊！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小慧，啊，是你啊！你。怎么这副打扮？
0: 怎么，这样不好吗？
1: 嗯？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小慧，这房子怎么了？为什么把家具搬走了？
0: 哼，因为我要离开这里。
1: 离开？去哪儿？
0: 当然是去你的太子宫了。
1: 你可真会开玩笑。
0: 哼，我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从今天起，我要搬到太子宫中。
1: 你说真的？
0: 当然。
1: 这怎么行啊？一旦被皇帝发现，我们就完了。
0: 哼，我们？
1: 哎，怎么？你搬到东宫不是要和我在一起？
0: 你真是个自作多情的男人。

0: 我怎么会和你在一起呢？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真的爱你？你以为我真的离不开你？我已经忍受了你几个月，让一个臭男人天天趴在我身上亲吻，我真的恨不得杀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样吧，我让你见一个人。
1: 他
0: 就是你。
1: 我？你们是什么人？
0: 蛇灵。
1: 蛇灵？
0: 正是。
1: 小慧，你一直在骗我。
0: 不错。
1: 为什么？
0: 当然是为了计划。
1: 什么？什么计划？
0: 你没有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从今天开始，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这就足够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你必须与我们合作，否则杀了你。
1: 啊！

0: 这座偏殿在后园之中，平常没有人来，而且离落水的距离最近，我看就从这里动手。
1: 嗯，好，你立刻出宫，召集22位堂主，率人分批进入太子宫。
2: 可怎么进来啊？大门前的太子卫帅把守得很严呢。
0: 你忘了，他现在是太子。
2: 哦，是属下糊涂，我马上就去。
0: 你立刻下旨，将后园封闭起来，就说要挖一座荷花池。
1: 是，我马上去办。
0: 还有，立刻通知总坛，就说武唐得手，计划已经展开。
1: 是。

0: 我最后见到小梅，就是在大洋山中这座古庙里。
1: 大洋山，
2: 叔父，以小女所见，蛇灵的总坛必定是在大洋山附近。
1: 说说为什么？
2: 小梅是九堂堂主，一般情况之下，只要各堂堂主被召到总坛，就绝不允许外出，直至离开。由此推断，小梅与元芳在大洋山中会面，这就说明新造的总坛一定是在大洋山中，而且离那座小庙不会太远。
0: 大人，卢燕说的有道理。那天夜里，小梅重伤而来，蛇灵杀手随后紧跟。我听为首之人问道：“深夜从总坛出来要见谁？”从这句话不难听出，总坛定然与小庙的距离不远。

0: 元芳，
1: 嗯，
0: 你第一次与小梅见面是在什么地方？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那么青阳客栈是不是蛇灵分坛的秘密联络点？
2: 好像不是。
0: 你能肯定吗？
2: 应该可以。叔父，您知道我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可以这样说，蛇灵在天下各道州县中的每一个联络地点我都清清楚楚，没有柳州青阳客栈。
0: 嗯，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不错，大人，我在青阳客栈住了将近20日，除小梅见到标记深夜前来见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
0: 嗯，好，如燕，
2: 嗯，
0: 既然这个青阳客栈并非蛇灵的联络点，你和小梅为什么要选在那里约见呢？
2: 那是小梅选定的地点，我想可能就是为了避开总坛的耳目吧。
0: 哦，
2: 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为确保蛇灵的隐秘性，总坛有一条严规，除非有任务，否则绝不允许属下私自见面，一旦违反被蛇血查出便是死路一条。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小梅才将我们私自见面的地点选在了与蛇灵毫无关联的青阳客栈。
0: 哦，是这样。如此说来，小梅之所以到青阳客栈之中去见元芳，是因为她看到了元芳留下的蛇形标记。
2: 嗯，正是。
0: 元芳，你将标记留在了何处？
1: 就留在了客栈正堂的墙壁上。
0: 如燕呢？
2: 嗯，
0: 这里有一个问题。
2: 哦，什么问题？
0: 小梅是怎么得知你在客栈中留下了标记？我换一种问法，以前你每一次和小梅暗中私会，是她给你留下标记，还是你给她留下标记？
2: 因为我不常在柳州活动，所以每次见面都是我到柳州后并在店中留下标记，他这才来见我。
0: 明白了。
2: 怎么了，叔父？这件事与当前的案子有什么联系吗？
0: 蛇灵逆党，煞费苦心，安排巧计，就是为了救出困于寒光寺中的袁天罡。我想他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否则以蛇灵逆党那些人唯利是图的性格来说，是绝不会花这么大的气力去营救一个已经隐遁了10年之久的老主人。而今我们身在京城，被对手牵制，非常被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破解蛇灵的阴谋，首先就要找到蛇灵总坛的所在。因此，元芳，你与如燕连夜起身，二探大洋山，记住，绝对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我们立刻动身。
0: 前路多艰，你们要多多珍重啊。
1: 请大人放心，元芳此次定不辱命。

0: 老主人回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已到祭坛。老主人，啊，请。
2: 清芳啊，
1: 哎呀，清芳拜见老师。
2: 快起来，快起来，怎么样？还好吧？
1: 老师，十年不见了，您仍是清健如昔呀。啊，
2: 清健是不假，

0: 如昔可就谈不上了，岁月催人呐。像我袁天罡已年逾古稀，做完这次大事，蛇灵就该真正交给你了。
1: 不，老师，你永远是蛇灵的主人。
0: 秦芳，事情进行得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只待老师一到，便各路并举。
0: 我等了10年，这一天终于就要来到了。
2: 斩！
3: 入轿。
2: 落轿。
4: 哎，好了好了，先拉一趟，一会儿再回来啊。
5: 是是是。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

0: 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6: 置之死地而后生。
7: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8: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10: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阁老，
1: 哦，殿下，
0: 您怎么有暇到太子宫一叙啊？
1: 过几天陈奉圣谕使之差遣，临行前来看看殿下。
0: 哦，真是难得，阁老，快快请坐。
1: 谢殿下，
0: 请。
1: 殿下，老臣刚刚经过东宫侧门，看到有很多辆大车从门前驶过，是不是宫中正在动土啊？
0: 正是，后园中要修建一座荷花池。
1: 哦，是这样。殿下，老臣今日来是有几句话想对殿下说说。
0: 阁老请讲。
1: 而今朝内的态势，殿下您的心里非常清楚。以梁王为首的武士宗嗣，纠合朝中一批大臣，苦谏圣上废礼立武，在这个紧要关头，为李唐神器，为列祖列宗，您可一定要敛尽自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混乱行事，授人以柄，否则后果不堪承负啊。嗯，
0: 哎，阁老，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嗯，臣听闻前些日子圣上曾下诏申斥，说您沉湎酒色，不理朝事，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臣请殿下挥慧剑，斩情思，以大局为重，社稷为重。
0: 啊，承蒙阁老教诲，我现在已毅然决绝，不再沉溺酒色，请您安心。
1: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0: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1: 好，那臣就告辞了啊。
0: 阁老深情厚谊，李贤万分感激。
1: 哈哈，这都是为臣子应该做的，何劳殿下致谢？那臣就告辞了。啊，殿下请留步，
0: 我送阁老。
1: 有劳殿下
0: 啊，请。

0: 老爷，
1: 嗯，
0: 上轿吧。
1: 哦。
2: 这里就是大洋山，
3: 正是。
2: 你和小梅见面的那座古庙在哪里？
3: 就在那儿。小梅就是死在那座庙里的。走，去看看。
2: 站。

0: 庙中干干净净，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定是你走之后，石灵派人收走了小梅和那些杀手的尸身。由此可以断定，总坛一定离此不远。
1: 我也是这么想，可是茫茫大洋山绵延数十里，这总坛到底在哪儿呢？
0: 哎，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李将军也会有泄气的时候。
1: 倒不是我泄气，上一次小梅死后，我孤身一人在山中寻找蛇灵踪迹，几乎将附近的山峦转了个遍，也没有发现丝毫线索，无头无绪，不知从何入手。
0: 元芳，别着急，这次有我陪你，一定会找到蛇灵总坛的。
1: 哼，有你陪着又能怎么样？该找不到还是找不到。
0: 你真是不知好歹，好心好意陪你出来还说这种话。哼，你自己找吧，我走了。

0: 难道你就不打算挽留我一下？
1: 哼，挽留什么？反正你也不会走。
0: 哎，知我者，你也。你就知道我是个好事之徒。元芳，看着我。
2: 干什么？
0: 你看着我，答应我，绝对不要泄气，一定要找到蛇灵的总坛，为小妹报仇。
2: 如烟，我这个人唯一的特点就是永远也不会泄气。
0: 嗯，这才是我喜欢的人。
2: 你啊，就像个孩子。这样吧，咱们分开搜索，看看能不能在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嗯，好，我搜外面，你搜里面。
2: 啊不，你搜里边，我搜外边。
0: 哎，你等等，你是怕蛇灵的杀手突然闯进来，我应付不了吧？你这是关心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2: 好了，别贫嘴了，快动手。
0: 嗯，不行，回答我。
2: 就算是关心吧。
0: 谢谢你。

0: 啊！
1: 你看。小梅留下的，可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0: 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那天夜里，小梅来到庙中与我见面，她穿的外衣就是用这种绸布制成的。
1: 你是在哪儿找到的？
0: 院里的蒿草丛中。可是那天他明明是死在二门的台阶之上，他衣服上的布片怎么会到了蒿草丛中呢？
1: 会不会是风吹的？
0: 不会，你看这绸片参差不齐，一看就是从衣服上撕下来的，而且绸上有血迹，一定是有人用它为小梅包扎过伤口。
1: 有人？是谁？
0: 你说呢？
1: 难道小梅没有死？
0: 如烟，这个蛇形标记除了你和小梅使用外，别人知不知道？
1: 没人知道，标记是我们俩发明的，绝不会有外人知道。
0: 也许你说的对，小梅没有死，可当时她明明已经没有了脉搏，怎么会？
1: 哎，也许是因为她当时流血过多，暂时昏厥，可你却以为她死了。
0: 可能吧。
1: 如果小梅真的没有死，那她既然留下了标记，就一定会回来。远方，我看咱们今夜留宿古庙，看一看有什么动静。

0: 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我并不后悔，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0: 哼，可你背叛了蛇灵，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背叛了抚养你长大的老主人。
1: 我没有背叛任何人。
0: 哼，你救了标靶的性命，难道不是背叛吗？
1: 文中做事一向恩怨分明，我这样做自有道理。
0: 哦，我倒是想听听。
1: 十年前蛇灵剑坛之事，老主人率领我们所有人在祭坛之上立下誓言，惩恶扬善，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可这和你救武则天有什么关系吗？
1: 不错，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0: 为什么？
1: 如果武则天遇刺身亡，朝廷便历时大乱，太子懦弱，无能左右局势，一旦地方诸侯割据，不听太子号令，朝廷便失去制控之权。再加上武三思等人虎视眈眈，觊觎地位，

0: 几派诸侯焦灼火拼，便不知鹿死谁手。到那时，为争夺地位，几派必将挑起战火。这样，朝廷崩溃，国家分裂，黎民遭殃，生灵涂炭，就像三国魏晋一般。而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你可真是忧国忧民呐！这有什么不对吗？当初老主人创建蛇灵，就是因为忧国忧民。谁想到他被捕后，你不遵蛇灵主张，恣意胡为，做的都是些出卖国家、危害百姓、见不得人的勾当。说到背叛，背叛的是你们！
0: 你还有脸提起老主人？他若是知道你坐下拍卖蛇灵的事情，非亲手杀了你不可。哼，拍卖蛇灵，是你们出卖了我。我问你，寒光寺中另外一个杀手是谁？
2: 血灵。
0: 不错。哼，如此看来，你对我早已没有了信任。哼，所以。 在关键时刻出卖我，也是意料当中的事。我该信任你吗？当然不该，因为我也从没有信任过你。刚刚说到了出卖，这一次你派我潜赴寒光寺，实际上就是以出卖我的生命为代价。 保证刺杀的成功，而今你竟还再次大言不惭，说我出卖蛇灵，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萧清芳，我今日之所以来见你一面，就是要告诉你，慧文中自今日起与你恩断义绝。
1: 真是巧言令色，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要背叛蛇灵。
0: 哼，你并不代表蛇灵，我背叛的，只不过是你萧清芳而已。
1: 哼，还没有人能够活着脱离蛇灵。
0: 文中愿做第一人，为不满你倒行逆施的兄弟姐妹开一先河。
1: 哼，话说到这个份上。
0: 你恐怕连这个亭子都出不去了。蛇灵绝不允许背主求荣的人活在世上。<笑>背主求荣，<笑>在我慧文中的心里，蛇灵之主只有一个，就是老主人袁天罡。至于你，不过是宵小之辈，为在下所不耻。<笑>
1: 你张口老主人闭口老主人，如果老主人真在你面前，你怎么样？
0: 只要他说一句话，说我此事做得不对，文中情愿自裁。
1: 好，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在下语出如山，绝不食言而肥。
1: 哼，你现在转过身去看看，背后站着的是谁？
0: 老主人。
3: 老主人，你回来了。文忠啊，起来吧。老主人，您是怎么回来的？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文忠啊，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刚刚所说的话，我也听明白了。文忠。 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然而你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放走了我们最大的标靶，这就意味着背叛。你是蛇灵的元素，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明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不择一切手段，也不要管什么行侠仗义。 为民除害，蛇灵的目标只有一个：建立自己的天下。
0: 啊，什么？建立自己的天下？
3: 不错。
0: 老朱，这就意味着反叛呐！
1: 我已说过，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文忠，此次寒光寺中之事，你虽身犯大过，但念在你忠心耿耿的份上，就不予追究了。今后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啊！你是蛇灵六大蛇首之魁，今后要忠心辅佐，绝不可再生异心。还不向清方道歉？文忠，你没听到我说话吗？
0: 老主人，恕文忠不能从命。
1: 你说什么？
0: 文忠身为李姓宗嗣，怎能协同蛇灵挥我大唐神器，篡我李氏江山？这岂不是卖身投敌，助纣为虐，与禽兽合意？
2: 你
0: 文忠死后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有何面目见我九泉之下的父母？
1: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0: 老主人，你对文忠有养育之恩，文忠万死难报。然而在大是大非面前，恕文忠不能苟从。
1: 好一个李姓子孙呐！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来人，
3: 来，
1: 将毁文忠拿下。
3: 是，
2: 动手。众人上前擒拿叛逆。

0: 上前诛杀叛帝。
1: 是。

0: 你就是血灵。
1: 正是。
2: 动手。

0: 怎么样，惠文仲，没想到吧？雪玲其实是两个人，他们这招移形换影是从小到大用20多年的时间练成的，哼，没有人能够识破。
1: 哼，雕虫小技。
0: 可笑，你还在做困兽之斗。雪玲的刀上涂的是见血封喉的剧毒。杀了他，挖出他的心，祭奠总坛。
2: 是。
3: 给我杀！

手。

0: 你的藏身之术不是很精到吗？怎么不用了？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闪灵竟会落到这步田地。哼，六大蛇首之魁，天下第一高手，想当年你是何等意气风发。嗯，只可惜你太不识时务。慧文中啊，慧文中，老主人给了你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你从今后死心塌地地帮助我们，就既往不咎。可谁料想你竟然如此执迷不悟，真是自取死路。事到如今，就不要怪大姐心狠了。
1: 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只可惜你是看不到了。好了，到那边去见你的列祖列宗吧。啊！李元芳，是你？
2: 不错，真是难得，萧将军还记得在下。
0: 自崇州一别已经两年了，你们可真是锲而不舍呀。
2: 凯当以康，世灭蛇灵，这是我们的宗旨。

0: 这一点萧将军心里应该最清楚。
1: 李元芳，这大洋山中不是崇州，更不是洛阳，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步步杀机，你进得来恐怕就出不去了。
0: 是吗？萧将军，元芳有个想法，不知你是否想听一听？
1: 当然。
0: 把这座小庙变成你的坟地。
1: 我倒想看看你怎么能够做到。

0: 是鬼啊！啊！
1: 大姐，回总坛吧。
0: 不回！今天不杀死他，我绝不回总坛。弟兄们，给我上！杀了他！

0: 大姐，魔灵来
1: 了。大姐，哎，大姐，
0: 好，
2: 来到，这个人就是李元芳，给我杀了他。哎，

0: 你就是李元芳。
1: 你是谁？
0: 魔灵，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今天我想证实一下，你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神。
1: 如果你的脑袋够结实的话，尽可一试。
0: 哼，好大的口气，还没有人敢和我这样说话。
1: 你现在已经听到了。
2: 魔灵，杀了他！
0: 李元芳，好大的名头，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真是令人齿寒。
1: 哼，你难道没有发现，这只铜爪只夺走了我的刀头？
0: 啊！
1: 刀柄在我的手里。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0: 你赢了。
1: 大仙，魔灵重伤，
2: 抬下去。
1: 是。
3: 怎么样，萧将军，还想试一试吗？
2: 弟兄们，给我上！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要累死他。我就不相信那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李元芳，给我上！
3: 萧将军，记住，你欠我一条命。嘿，
2: 废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竟然留不住一个李元芳！

0: 回文忠呢？不知道啊，刚刚还在这里。上了李元芳的恶当了。这庙里定然还有另外一人，趁我们围攻李元芳，暗中将回文忠救走。我说李元芳既然贸然现身，与我们酣战，原来是为了拖延时间。
1: 大姐，注意吧！
0: 已经晚了。一旦回文忠落入敌人劫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了。
2: 一定要杀死他们！你马上通知大洋、山中所有蛇穴，只要发现他们三人，立刻通报索坦。
3: 是，我马上就去。
0: 哎呀，元芳，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
3: 九瓶蛇灵那几块料留不住我，怎么样？
2: 他中了剧毒，我看是不行了。还有救吗？他中的毒倒是并不难解，这是蛇灵专配的，叫蟒蛤，只是在这大山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应药品俱无，要救也无从救起啊。如烟，
3: 我们立刻带他离开这里，找一个镇店配齐解毒药品，一定要把他救活。
2: 现在出去。嗯，
3: 远方，我们大闹小庙，救出闪灵。而今，蛇灵定然已经调动起大洋山中所有蛇穴，暗中监视埋伏。一旦与他们遭遇，那……如烟，顾不得这许多了，救人要紧。外面就是龙潭虎穴，咱们也要闯一闯。
4: 是杀人命案！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盗砍的。你怎么知道的？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周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5: 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怎么出这种事？谁说的？是。
6: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7: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河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8: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9: 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那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

0: 形状，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

0: 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这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
1: 这怎么回事？
0: 这阳客栈犯了杀人命案，
2: 什么？杀人命案？
0: 是啊，听说一间客房里面呢，死了两个客人，都是被刀砍死的。
3: 你怎么知道的？
0: 今儿一大早，我到紫阳街进货，正好啊碰到青阳客栈的老板去州衙报案，他跟我说的。当时啊，他吓得脸上都变了色了。
4: 这青阳客栈平时挺安静的，
0: 这怎么出这种事？谁说不是？

0: 这两个人是何时进殿的？
1: 回大人，是昨天傍晚。
0: 那你是在何时发现的尸体？
1: 今天清晨。
0: 死者伤口之处的鲜血已经凝固，据此判断，凶案应该发生在昨夜的子时左右。
2: 不错，刺史大人，您看两名死者都是喉头中刀而亡，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大人，这二人会不会是相互斗殴致死的？
0: 绝不可能。第一，这屋中没有凶器；第二，两个死者是对头而倒，这就说明凶手是面对面将这二人杀死的。
3: 老板，
1: 哎，
3: 大人，昨夜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1: 昨晚小的为这两位客人送完饭，这二位便将房门插上了，小的也就回到房中休息了。因一天忙碌，非常疲惫，到夜里睡的就像死猪一样，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0: 那么店内值夜的是何人啊？
1: 是店里的哑巴女童。
0: 你们去将她唤来。
4: 是，走。
1: 是。

0: 快点，快点，笨蛋，进去。
1: 来了，嗯。
0: 哎，这蠢货见了刺史大人还不跪下，他妈笨蛋，我让你跪下。
2: 好了好了好了。
1: 昨天夜里是你值夜。半夜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笨蛋，哎，你就不能慢点比划？大人能看得懂吗？
1: 嗯，不要惊吓于他，退开。
0: 是，哎，
1: 你是说听到有人倒在地上的声音？那后来呢？你敲门没有回答。然后你就离开了。好了，你去吧。
0: 滚蛋！
1: 昨夜凶手果然在这里，大人高明。老板，
0: 哎，大人，
1: 昨天晚上还有没有别人进店？
0: 没有啊，就这两位。小店是有时打烊，虚实便已关闭，除非那个凶手是自己飞进来的。
1: 嗯，命衙役收尸，传仵作到州衙验看。
0: 是。
1: 老爷，这不就是青阳客栈吗？
3: 哦，这门前怎么围了这么多的人呢？
1: 不知道啊，
3: 去看看。
1: 哎，

0: 刚刚对你说的都记住了吗？啊，
1: 大人您放心，一有动静，小的立刻向您回报。
0: 青阳客栈出了杀人命案，

0: 你这个丧门鬼啊！自从你来到这个店里，这个店里就没安生过。今天砸东西，明天死人。这个店早晚回到你手里，打死你！你这个蠢货！你这个笨蛋！我打死你！我！哎呦！哎呦！你这个丧门鬼，老子打你，你还敢躲？我怎么？我今天我打死你！我
1: 老板，
0: 结束啊！抬不起来，客官请。
1: 啊，
0: 一共7位啊？
1: 对。 要4间上房，没问题，请。请坐。老板呐，我们是走访的郎中，这一路行来口渴难忍，是不是先让我们喝一杯茶呀？
0: 好，快沏茶去。
1: 好，你们都坐下吧。
0: 都进来坐，进来坐，坐坐坐坐。老板呐，刚刚我们在店门前看到有许多官差，是不是这店中出了什么事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快点，茶放下。
2: 小姑娘，店里是不是出事了？刚才我看见公差抬出两具尸体，是不是死人了？
0: 是出了点意外，但是没关系，您尽管放心住。
2: 迪春呐，来。
0: 把银子拿出来。是，
2: 老板，来来来，坐。这是纹银50两。是是是，这样，我问你答。如果答错一句，扣掉10两。答对了，这些银子都是你的。
0: 好，您尽管问。
2: 这店里是不是发生了凶案呢？
0: 不是，哪有什么凶案呢？是俩客人猝死，这才惊动了衙门。
2: 答错了，扣10两。
0: 您先把这银鸽子放下，您再问，您随便问，小的一定实话实说。不瞒您说，昨夜店里是死了两个人。怎么死的？嗨呀，谁知道啊？真是邪门了。 昨儿傍晚来了两个住宿的客人。老板，哦，
3: 二位，要住店吗？是啊，要一间上房。
0: 好嘞。来，
3: 啊，
0: 左拐天字号第一间。
3: 好，
0: 哎，客官，一会儿吃饭你们是在这儿吃啊，还是给您送到房间里去？
3: 我们不出来了。
0: 你让人把饭菜送到房间里吧。好嘞，马上有人给您送水去。
3: 好。
0: 我亲自将晚饭送到他们房间，这二位话都没说就让我出去，紧跟着就插上了房门。
2: 那后来呢？
0: 客官，后来的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今天早晨我给他们送水，发现房门开着。 两个人已经被杀了，哎呀，真是倒霉！我开店10几年，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真晦气。这样，你带我到那间房中去看一看，好吗？哎，好的。那，这银子都是你的。哎，谢谢客官。那两个人就倒在门前，头对头。 尸体的喉咙上还开了个小口子，
2: 哦，你是说他们的咽喉被人割破？
0: 正是。哦。

0: 哦，老板啊，
1: 啊，
0: 昨天夜里店中有人听到什么声响了吗？
1: 啊，刚刚那个哑巴好像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还敲了敲门，要不我帮你把他喊来问问。
0: 嗯，好，去吧。
1: 哎。

0: 老爷，
1: 嗯，
0: 您怎么了？
1: 李春呐，
0: 嗯，
1: 你觉得这二人是何人所杀呀？
0: 我哪知道啊？
1: 嗯，
0: 哎，老爷，您知道？
1: 我问你，这凶手怎么进到这房中的？
0: 这不知道。
1: 你看看，门栓完好无损，这说明凶手绝不是破门而入。窗台上落着灰尘，这说明窗户也从未打开过。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中杀死这两个住宿之人呢？
0: 这可真邪了。哎，老爷，那您说他是怎么进来的？
1: 当然是敲门而入。
0: 敲门？
1: 嗯，
0: 老爷，您是说这屋里的住宿之人自己把房门打开，让凶手进来，把自己给杀了？这怎么可能呢？
1: 狄春呐，我来问你，换了你是死者，听到敲门之声，能断定外面的人就是凶手吗？
0: 这倒也是。
1: 嗯。
0: 哎，不对啊，老爷。
1: 什么不对？
0: 刚刚店老板说，那个哑巴女童昨晚在此值夜，如果有人敲门，她会听不到吗？快快快快，过来，快！
1: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于是你便来到门前敲了敲门，然门是插上的，是吧？那你听到关门和插门的声音了吗？好了，你下去吧。啊，
0: 去，走吧。
2: 客官，
1: 嗯，
2: 您想什么呢？
1: 哦，没想什么。
2: 啊，您问的可比刺史大人还详细。您是不是？
1: 哦，老板呐，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间房中。啊，
2: 您不忌讳？
1: 哎，常年在外行走之人哪有什么忌讳？
2: 嗯，
1: 好了，你把我这几个子侄安排好了，你就去忙吧。啊，
2: 嗯，哎。

0: 元芳，天快黑了。
1: 跑了一整天，也没遇到一个阵点，这混沌中怕是难以支撑了。
0: 是啊，不能再露宿野外了。惠文中身中剧毒，已经奄奄一息，一旦素良清体，恐怕连今夜都过不去了。得找个山里人家宿下。
1: 可这茫茫苍山之中，到哪里去找人家呢？

0: 元芳，你看那里好像有户人家。
1: 哦，不错，看样子确实是人家，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走，去看看。
0: 走。

0: 像没有人。
1: 有人吗？
2: 是人还是鬼啊？
1: 当然是人，过路之人，因错过宿头，特来贵处借住一宵。

0: 哦，是借宿的。
1: 正是。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峰顶子上来了？
1: 啊，因错投了路径，才来到此处。
0: 哦，那既然是客人，就请进吧。来来来来来，
2: 走。
0: 二位请吧。
3: 啊，老人家
0: 啊，
3: 不敢白住，穿衣奉上。
0: 山里人家借宿不需时间，请吧。
1: 多谢老赵。
0: 啊，

0: 二位啊，请吧。哦、啊。来来来来来。哎呀，山里人家窄小破烂，二位今天晚上将就着住在这间吧。
1: 好好好，
2: 多谢老赵。
0: 啊，灶下正在煮食，收拾完后就过来一起用饭吧。
2: 啊，讨扰老丈已是于心不安，怎敢再想饭食？
0: 哎，您太客气了。山里人家没那么多规矩，
2: 如此便多谢老赵，
1: 谢谢了。
0: 好好好好。
1: 元芳，这老头家中怎么有着许多棺材？煞是怪异。
2: 也许这是山里人的风俗吧。哎，把围布打开，你要闷坏了他。

0: 怎么样？
1: 真奇怪，他的脉象很平实。
0: 哦，
1: 或许是他功力深厚的缘故。
0: 你是说他现在的伤势并不大碍？
1: 不，脉象并不能说明一切，也许到了夜里他所中之毒会突然迸发，毫无征兆地要了他的性命，因此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还很难说。

0: 哦，来来来，
1: 老人家
0: 啊，
1: 家中就您一个人啊？
0: 是啊，老伴没了，就我一人。啊，坐。
1: 您老是做什么营生的？怎么把这房子建在这高山绝顶之上？
0: 我早年是猎户，因每日跋山涉岭，这才把房子修在了这里。后来上了岁数，山爬不动，茶也使不成，老伴儿又没了，便只能替人做些棺椁，勉强糊口。
1: 哦，是这样。
0: 客人呐，这大山的道路崎岖险峻，除了附近来运棺木的，一年之中都不会有生人到来。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呀？
1: 实不相瞒，我们的一位朋友中了剧毒，想要寻找镇殿医治，不想却错投到大山之中。
0: 中了剧毒？猎户，这山中的毒蛇猛兽，任哪一样都能要了你的性命。要想命长一点，就得什么都会一点。
1: 哦，那就有劳了。
0: 哎，
2: 云芳，
1: 如烟，这位老人家会治病，让他看看吧。
2: 太好了。
0: 哎呦，好厉害的毒啊！您这位朋友是让毒蛇咬了吧？
1: 正是。
0: 二位啊，别怪我老头子嘴臭，您这位朋友恐怕是没救了。不过，我家里头倒是有几种解毒清热的草药，也许能够替你们这位朋友缓上一缓。
2: 哦，老人家
0: 啊，
2: 您手里有什么草药？
0: 有车前子、马兜铃、辟寒、毒儿怪。
2: 你说什么？
0: 啊，
2: 这里有毒儿怪？
0: 啊，是啊。
2: 太好了，元芳。回文中还有救
1: 哦，
2: 这毒儿怪正是莽哈之毒解药之中的一味，如果用它煎熬服下，我想它再停两天是不成问题的。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毒儿怪多给我一些？
0: 当然可以，这个值得什么？
2: 那就多谢了。
0: 哎。

啊，进来。哎，姑娘，怎么是你来送茶呀？迪春呢？哦，他在安排晚饭，所以让你来了，对吗？啊，你叫什么？

什么名字啊？小飞。哦，小凤。你是什么时候到的青阳客栈呢？一年以前。一个月。哦，是不是这儿的店老板对你很不好啊？你父母呢？哦，那在柳州你还有什么亲人吗？好，你去忙吧。

0: 哦，有这等事？
1: 大人，您看该怎么办？
0: 先不要打草惊蛇，到了深夜再行动。
2: 是。

0: 灌不进去啊。
1: 老张啊，你帮我一下吧。哎哎哎，我来。
0: 哎，还真听话。哎，
1: 别废话了，快喂药。
0: 有门儿，太好了，最后一点。哎呀，真不容易。
1: 来，扶他躺下。
2: 慢点，慢点啊！
1: 老张，真要多谢您。
2: 嗨，有什么可谢的？赶上了，要不谁也没辙。
1: 老人家啊，这附近哪有镇店吗？
2: 听人说，从这儿下山往西，好像有个镇子叫陀罗地。
0: 哦，老人家，陀罗地离这儿有多远？
2: 哎呀，我只是听说，可从没去过。听附近村里人讲，好像有十几里山路。
1: 哦，太好了，慧文中这次有救了。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
4: 别停下，继续喊，走，把客栈围起来。
5: 是。

小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就是随便问啊。昨天夜里你听到有外人走进客店的声音吗？那你有没有听到

0: 敲门之声呢？但是你却听到有人重重地倒在地上，对吗？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跑得快，拔出所有出口。
3: 大人，就是他，大胆狂徒，见刺史大人竟敢不跪。
0: 不知刺史大人银夜闯入老朽房中，有何贵干呢？
1: 有何贵干？你这是明知故问吗？
0: 在下不懂大人的意思。
1: 你姓字名谁？哪里人士？
0: 在下淮阴并州人士。
1: 到柳州何干？
0: 走访郎中，走街串巷，为平民医治疾病。
1: 哼，医治疾病？我看你是另有所图吧。
0: 哦，不知大人以为淮某所为何图啊？
1: 我来问你，你为何对青阳客栈凶杀案如此兴致盎然？
0: 哦，那是因为草民从年轻之时对断案就颇有兴趣。
1: 那么你为什么要住进死者的房间？难道也是对断案有兴趣？
0: 不过是性之所至矣。
1: 你这刁滑之徒，分明与本案有涉，事到如今还不如实招来。
0: 哦，不知大人说草民涉及此案有何凭据啊？
1: 哼，就凭你的表现，普通人遇杀人命案躲之有恐不及。
0: 嗯，
1: 有谁会不惜花费重金向店主邀买真情？
3: 先生，我劝你一句，还是说实话吧。
0: 还有呢？
1: 正常之人又有谁会深入凶案现场东查西找？又有谁会不畏恐惧住进死者的房间？仅凭这几点，本官就断定你与此案有着重大的关联，即使不是杀人凶手，也定是知情之人。而今在本官面前，你竟还在巧言令色，大言不惭，就不怕国法森严吗？
0: 大人仅凭这几点凭空臆断，还有店老板的告密之词，就能断淮某涉及谋杀，真乃神人是也啊。依我看，自今日起，这柳州也不必再设公堂了，遇有案件就请大人凭空猜测一番也就是了
1: 啊。大胆！来人，
4: 在，
1: 将他拿下。
4: 是。
2: 住手，打开，我看你们哪一个敢造次行事。
1: 什么？见事情败露便想抗拒抓捕逃之夭夭？实话告诉你，青阳客栈已被团团围住，你插翅难逃，只是呢将真情道出尚可开脱，否则你便是抵抗官府大逆之罪。
0: 好了好了，大人，草民这就道出真情。
1: 哼，早该如此。退下。
4: 是。
1: 你说吧。
0: 啊，大人，这间屋子就是昨夜凶案发生的现场，这一点可以肯定吧？
1: 当然，尸体就是在屋中发现的。
0: 这就是了。据今日店老板对草民所说，昨天晚上他为这两位客人送完晚饭之后，这二人便将房门插上了。
1: 不错，那又怎么样？
0: 大人请看，门栓完好无损，这就证明凶手不是破门而入。嗯，
1: 这一点本官知道，不用你说。
0: 好，大人请随我来。

0: 这窗台之上落有灰尘，并且整个窗户没有开启的痕迹，这就证明凶手也不是从窗中进入房间之内的。
1: 哼，不要绕圈子，说说这杀人命案吧。
0: 大人不要心急，草民之所以强调这两点，那是因为这屋中只有门和窗可以进入，而两者完好。请问这杀人凶手是怎样进到这房中的呢？
1: 此事本官正要问你。
0: 大人，凶手当然是撬开房门进入屋内的。
1: 哦，可店老板说昨夜并无旁人入住店中。
2: 正是。大人，此人乃一派胡言，拖延时间，请大人立刻将其拿下，重刑之下还怕撬不开的嘴？
0: 老板，你太心急了吧。
2: 那也没有你急于为自己辩白来得及吧。
1: 嗯，退下。你继续说。
0: 啊，大人，据店老板叙述，死者是头对头倒在门前。
1: 不错。
0: 咽喉处都有一道伤口。
1: 是的。
0: 嗯，大人，你今年断案有一点应该最清楚，咽喉是人身体上最柔软最薄弱之处，然而也是最不容易被击中的地方，因为当人遇到正面的攻击时，第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躲闪头部，之后才会传达到身体和下肢。
1: 啊，不错，是这样。本朝狄阁老所著的《案经》之中就做过这样的论述。
0: 哦，是啊，大人请想，两个死者都是咽喉被割开一条小小的伤口便致其死命，这个凶手会是普通人吗？
1: 是啊，一般凶案中的死者都是胸前乃至腹部有数个甚至十数个伤口。
0: 嗯，
1: 可本案中的死者的的确确只咽喉一处伤痕，这一点果然非常奇怪。那依你之见，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0: 哼，可以断定凶手是江湖上的专职杀手。
1: 专职杀手？
0: 嗯，不错。近日淮英来到房中，详查之下，屋里并没有打斗过的痕迹，这就说明两个死者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凶手杀死。大人请想，以一人之力同时击杀两名大汉，而这两个死者竟毫无反应，这个凶手的速度和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1: 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两个或更多呢？
0: 绝对不会。
1: 哦，为什么？
0: 大人请看，凶手定是站在这里出手杀人的，因此死者的尸身才会对头倒卧在门前。请大人看一看房门左右门框之间的距离，怎么能够容得下两个凶手同时挥刀呢？即使真的有两个凶手，肯定不会是同时挥刀，那么只有可能是一人挥刀一人刺出，那样死者尸体上的伤口就绝不会都开在咽喉之处，很有可能一个伤在喉部，而另外一个伤在胸前。
1: 嗯，
0: 李春呐，
1: 在，
0: 借他们的刀使一使，我们为大人演示一下。大人，如果真是两名凶手同时站在门前，我们为您演示一下他们挥刀的动作。来，一二三。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0: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

0: 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

0: 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

0: 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快酒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

0: 队长，你看希望嫂子真不错，伺候的希望哥多周到。
1: 那是咱希望哥有福气，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我说一不二。哎，金桥兄弟，你说是不是？
2: 这我可不敢说。哎，
1: 凭良心说，你嫂子对我怎么样？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哎，
0: 好了算了算了啊，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
1: 这家伙，我说啊，你们不信，从打工上化修水渠这么忙，我就没穿过旧鞋。哎，你们看，你们看，都是这一双没穿旧，新的就做出来了。
0: 那是人家手巧能干，关你什么事儿？
1: 就是。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你还年轻，等你娶了媳妇，慢慢的就明白了，这里边学问大了。
2: 希望啊。
1: 啊，
2: 希望
1: 啊，
2: 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你再给看看吧。啊，
1: 好
2: 啊。
3: 希望哥，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
1: 怎么了？跟谁吵架？
3: 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
1: 啊，那
2: 快回去劝劝吧。
1: 哎，要不然我等一会儿送来。
2: 快去吧。
3: 你这个媳妇儿管得可太宽了，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你也给我拦住，你还讲不讲情理呀？
4: 算了算了，
3: 哎，行李不顺我就要拦，让大伙儿看看这叫破木头啊！堆里存的木桶板凳你们偷光了，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
4: 我这叫偷！
3: 你把丁强找来，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
4: 好了好了，你就少说。
3: 哎呀妈，别说了，越说越不好听了，不要你管，你拿了不是一回了，别想着就不知道。
4: 你看见了？
3: 当然看见了。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敢说没有？
4: 别吵了别吵了啊，别跟那一般见识，谁可不知道他呢。
1: 这是干什么？走走走，给我回去。
5: 回去，你给我回去，这儿没你说的话。
3: 哼，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
4: 谁说过我个不是？
3: 嗯，你好，你人缘老好，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手就长点；见了劳动啊，手就短点。
1: 哎呀，你少说一句行不行？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
3: 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我怕劳动你看见了。你劳动的老好，你修过几次渠？你打过几次坑？还有嘴说人呢，
4: 妈。
5: 算了算了，你的穷。

0: 话还没个完呢。
1: 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拿公家的东西你就不肚子疼了。
0: 你看看你真是
2: 行了
0: 你别说了行不行？
1: 他在说我，你听见没有？
0: 全当大风刮跑了，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
1: 哦，照你这么说可好了，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
0: 你凭什么管人家？你算个什么呀？
1: 我公社社员。
0: 哎，你往哪儿拿啊？
1: 还回去。

0: 走吧。这露露真不好使。
1: 是啊。希望嫂子。哟，桂英，今天穿这么好看呢。哎，
0: 希望嫂子，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多不好，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1: 我呀，我才不往心里去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
0: 我妈就是小见识，我最烦她这一点。
1: 哎，桂英，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是真的吗？
0: 去你的吧，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新买的镢头，
1: 旧的，我安根新把子，打算上工地开渠去。
2: 哎，我也想去啊。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
1: 哎，我还听说啊，渠要修成了，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
0: 哦，真的？
1: 我也去。
0: 哎，二春来了，
1: 问问他吧。
2: 春儿，干什么这么忙啊？
3: 叫劳动力啊，工地上要垒河堰了，劳动力不够啊。
1: 哎，那带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
2: 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闲着也是闲着。
1: 带我们一块儿去吧，带我们一块儿去吧。
3: 哎哎哎，乱嚷嚷什么呀？你们呢？你们这一号不行。
2: 嗨，哎，你说什么不行？
1: 什么这号那号？你说我们怎么不行？
2: 哎，怎么不行？
3: 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你们能干得了？
2: 哼，
3: 你们呢，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伺候伺候男人。
2: 嗨，来来来，看小子，
1: 哎，这小子隔着门缝看人。
2: 哎，怎么不行？
1: 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
2: 对，打个夯给他看看。
1: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1: 你们看，这个丫头八字没一撇呢，胳膊肘就向外拐了啊！
4: 你看桂英，对啊，春哥多好啊！
1: 对呀，
4: 有
1: 不跟你们说了。

0: 可厉害呢。
1: 哎哎，
2: 闲不住。
0: 熊嫂子，看见熊哥了没有？
3: 没有。
1: 你来干什么？
3: 来修渠呀。
1: 人家谁派你的工了？
3: 谁也没派，我自己想来。这次修渠我一仙土还没挖呢，快点快点，后面抢上来。

0: 希望老大，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咱们村这些女将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啊，这水期修的就快了，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
1: 得了，别说那么甜了，刘良就跟你那对象说吧。别闹，
0: 咱可没对象啊，咱是个庄稼人，又没多大文化，谁看得上咱呢？
1: 庄稼人怎么样？谁能不吃粮食啊？我看你就不错，别发愁，我替你找一个。
2: 妈妈，
1: 希望嫂子，快进去吧，孩子饿了。好乖乖，妈妈忙的把你都给忘了。爸爸回来没有？
2: 爸爸没回来，我们家母鸡生蛋了，我听见它叫了。
1: 好，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
2: 爸爸，你回来了。
3: 嗯。
1: 别泡圆了啊，妈妈做面了。

0: 我还当时你没回来呢，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
1: 我不能开这个头，我要替你做饭，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
0: 那也得看人忙闲，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
1: 那是你自找。哎，你真积极啊，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
0: 我自己想去，将来咱村旱地变水天也有我一份。
1: 你积极你能干，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你要是不去谁还能不叫你吃饭？真少见，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
0: 都像你这样想，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的嘴里塞。
1: 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叫你以后瞎唧唧去。
0: 吃你吃不成，我偏不给你做。
1: 你不给我做我自己会，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了。

0: 吃不成。
1: 好，你反了天了你。好好你。
0: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理去。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1: 你先走，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走啊。

0: 客，好大的神气啊！
1: 哟，我还当是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
0: 怎么，真的不理他啦？
1: 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
0: 哎呦，我才不相信呢！你没听人家说啊？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夜里枕的一个枕头。
1: 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

0: 谁呀、啊？
1: 我。
0: 死丫头，来了还不快进来？
1: 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啊？
0: 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

0: 女孩子呢？
1: 也才睡了。
0: 哎，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
1: 去啊，怎么不去啊？
0: 去，
1: 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
0: 是啊，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
1: 她说啊，给没个工没个力的，连个工分也不给记，干不干都差不多。你去白扯那牛力干什么去？
0: 哦，他也这么说呀。他那文章啊，可算得清了。
1: 哎，我妈也这么吵我了。他还对我说：“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你看，多落后，
0: 桂英。刚才我就在想啊，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
1: 哎，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
0: 你先别打岔嘛。我想啊，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
1: 哎，
0: 可不，叫我说啊，独眼金桥，独眼金桥这个队长，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我娘家那个村啊，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
1: 哎，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0: 提个意见？
1: 是啊，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儿出主意献计献策吗？
2: 对，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
1: 咱们把这意见呢，字儿写的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
0: 好，咱们就写，咱们来写啊。嗯，
3: 我说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嘛。
4: 就咱们这个队啊，不认真，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
1: 没有记工员就是不行啊。
0: 可不是，
1: 没赏没罚的，咱们搞得好啊。
0: 哎，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
1: 哎，
0: 哟，
5: 收罢麦，放下镰。妇女在家好清闲，休妻种地劳力少，都因干部怕麻烦，工分记得太马虎，不知谁是记工员，希望认真把分记，妇女能顶半个天，李双双写。
6: 哎，这个意见提得好，
7: 这个意见提得好。哎，快点回家吃饭去吧，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
8: 哦，说说说说
3: 说李双双，
5: 老支书，就是喜旺嫂子嘛。
9: 咱们村里除了他，谁也不会来这一趟。
3: 哎，金桥，不能那么说，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人家提的对吗？就得要按劳分配，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
9: 忙不过来呀，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下重任务的？再加上休渠，
3: 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嘛。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
5: 哎，希望哥来了。希望哥，希望哥，
10: 什么事儿？
5: 老支书找你有事儿啊。
3: 希望，来来来，老支书，希望，这你媳妇写的啊？
5: 这个装什么糊涂啊？李双双不是你老婆啊？

0: 这是俺那个造化的险
1: 呀。呀，你笑什么呀？
2: 老支书，这都是老娘们叫胡诌的，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有嘴没心，不懂事，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0: 哎，你这是干什么？人家是县级县策，
2: 县
3: 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
2: 那我

0: 拿来拿来吧，啊，张口就是做饭的，闭口就是屋里的，人家比你有见识，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让党委研究研究呢。
1: 西门外放罢了，那里三声雷炮，屋里乌云罩啊，乌云罩我上了马鞍桥啊，哐哒哒哩哐。

0: 你笑什么？嘿嘿嘿嘿，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
1: 小兰大妈，你不简单呐、啊！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
0: 什么简单不简单？有话痛快点说。
1: 哎，你提的那个意见，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他说你提的好，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
0: 真的？
1: 真的。
0: 骗人！
1: 骗你是小狗。是你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吧？
0: 这是真的？
1: 当然真的。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
0: 算了吧，别越帮越忙了，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
1: 哟，看你说的，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吗？这不是只在夸你吗？
0: 哼，
1: 说你呀、啊，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你懂得个啥？胡写八写的捅出娄子来怎么办？
0: 就你胆子小，心里有话就说嘛。党就是咱们的亲人，从土改到现在，哪件事不是为咱好？谁像你，树叶子掉下来怕打了脑袋，我顶烦你这一点。哎呦，你看你，你看你。Okay.

0: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功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功分了。赶到了秋后，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功折上的功分来分配，多劳多得。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
1: 记下可好了啊！
0: 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功员，大家可以先提提，可别选错了哇！对呀、啊，要选个公道人呐！啊，
1: 哟，金桥啊，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
2: 当然了，还得要懂得点账目，会打算盘的，要不又搞糊涂了。
3: 我提一个，孙桂英，初中毕业生，能写会算，大家看行不行啊？啊，没意见。
4: 行啊，没有。
5: 哎，
4: 啊，
5: 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看希望能行，从他爷爷那辈起，人家都是好人，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
2: 大伙儿看行不行啊？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那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这咱们都知道。
3: 行啊，希望哥行。
6: 哎，我说两句。
2: 啊，他说两句。希望哥到前面来说。
6: 啊，啊，好。
7: 刚才大家选我，这是看得起我，可这个活我干不了。

0: 有人会说，你连药方都能开，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嗨，这里边有个原因，不读哪家书，不识哪家字儿。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我可担当不起啊。
1: 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嘛，不就那么十个字啊？
0: 可我算盘上不行哎。
2: 你到底会不会啊？哎，乡亲们，他会算账。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他在家里算了一夜，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我会还是他教的呢。
0: 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
2: 今年春天，你敢说没有？你呀、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
3: 啊，我看这样吧，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咱们就选希望媳妇儿，怎么样啊？
1: 行，我赞成。
0: 怎么叫他当啊？那我还比他强一点。
4: 希望你就别推辞了。刚才有人选桂英，我看也合适，就他们两个吧。大家看有什么意见？
5: 同意，
6: 没问题。
4: 好，发工资。哎，
1: 小何，别客气了，来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我。

0: 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哎，那别乱别乱啊，拿下坐。
4: 哎，你家里有事？
5: 我也是，我
4: 今天带多带回去了。
3: 哎，慢慢，别乱，别乱，我领导的啊。大芳，
4: 小宝，
3: 怎么还不进来？哎，给我带回家去。哎，小孩，哎，一个组一个组的嘛，挨着个的领。哎，
6: 好，就在想，就是在想，往能去会算的，就得尝尝。
7: 怎么不舒服了？
3: 哎呀，浑身上下都零散了，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
7: 哼，看你这个手，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
3: 你懂得什么呀？别看笔杆小，编起来比锄把子都重。
7: 我要当技工员呢，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
3: 你当，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你知道吧，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
7: 可人家都选你啊，说你人好，能写会算，待人和气。
3: 小兰他妈，说真的，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的。你看我爹我爷爷。
7: 我不听我不听。
3: 呀，人家还没说完呢，你知道我说什么呀？
7: 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不过我说你呀，如今当上技工员了，可得行得正立得直，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大伙的热情多高啊，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
3: 可不是，今儿个就连孙游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
7: 是啊，
3: 这凄凉的还家呀，又回落去那样。哎，小兰他妈，我好像念过一本书，这上面写着计工分就是什么按
7: 劳分配。
3: 对对，按劳分配。哎，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
7: 不吧，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
3: 啊，不不，我记得清，是姓马，

0: 孙永硕，孙永硕啊，怎么干这么慢呢？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
1: 我们用单子挑，怎么能跟那小车对比呢？
0: 人家地界远片儿大，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
1: 不管怎么说，家伙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啊、
0: 你们得想办法呀。
2: 金桥队长，你们小队在运肥呀，打算种什么？
3: 小王来了，准备种玉米呀，下来歇歇吧。
1: 哎，金桥啊，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
0: 怎么协作？
1: 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
0: 哎，好主意啊，我去问问。
4: 孙永硕
1: 啊，
4: 人家肯干吗？
1: 我看行啊，他们俩人有交情。
5: 哎呀，不好办呢，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
0: 哎呀，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哎，小王帮帮忙吧，支援农业嘛，五分钟就行了啊。嗨，来吧，孙小树装车喽。
1: 好了。哎，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在地里走一趟，咱在车上往下撒，那不更好吗？
4: 那能撒得匀吗？
1: 行，来吧。
6: 好好好，四分就四分吧，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大伙说该评几分啊？他跟我一样也整了六行，也给四分吧。
7: 哎，我不同意，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
8: 我说他希望嫂子，四分就四分吧，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
7: 是啊，该多少是多少嘛。大凤，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牙都没打净，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将来能结几个桃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我看就给四分吧。
8: 四分也不值，四分也可以，后晌他得再来收拾一遍，我不要评了。
7: 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没工分我也不能不吃饭。
6: 大凤，大凤，大凤，
7: 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
8: 算了算了，回头再说。
7: 走走，回去。
8: 哎，你干什么去啊？
7: 我替他再收拾一遍。
8: 哎呀，回去吃了饭再说嘛。
7: 你先回去吧。
8: 那咱们一块儿给他收拾。
7: 哎，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呢，你快回去吧。
8: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
7: 哎呀，
8: 哎呀，你看你。

0: 这也叫干活啊？哼，真没见过。走。
1: 怎么，老总部又跟牲口生气呢？
0: 跟牲口啊？哼，跟人。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这是干的什么活啊？哼，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

0: 好好吃。小兰，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
1: 不好吃。
0: 嗯，好吃。爸爸的笛子给你吹，好吃了吧？
1: 我不要，你自己吹。
0: 装孩子。
1: 这孩子。
2: 瞧这爷俩。
3: 妈妈。
2: 哎，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那你怎么这么晚呢？
2: 我有事。
0: 那快吃饭吧，你尝尝我做的面条，在锅里呢。怎么样，味儿不错吧？
2: 嗯，好。
0: 你瞧，你妈就说好吃。
2: 嗯。
0: 你今儿挣了几分？
2: 四分。
0: 你看，干了半天才四分，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金桥呢摸了摸仙把子也挣了十分。
2: 干什么活挣这么多？
0: 撒肥呀。
2: 哦，是他们撒的。
0: 要是你呀、啊，哼！
2: 啊，他们倒真会投机取巧，这不行。
0: 哎，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啊？
2: 我告诉老支书去。
0: 哎呀，老支书不在，一早到公社去了。是你的吧？
2: 干活光图快，不讲质量，到秋后还能打粮食？
0: 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人家金桥是副队长都没说什么，有你什么事儿？
2: 让你管。
0: 小兰他妈，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的少，我把我的给你两份。
2: 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
0: 那，
2: 哎呀，我的好大哥，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
0: 可你急什么呀？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
2: 怎么？还有你。
0: 哎呀，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我没拦住。可我，
2: 你也拿了十分。
0: 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是我给他们上的账。
2: 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可你还是一盆浆糊。我的话都说个墙头听了。
0: 哎，这你想到。小二他妈，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

0: 同志，孙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
1: 嗯，到黄华交流经验去了。
0: 那
1: 公社的人都下去了，只剩刘书记啊，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庄大队长谈话。

0: 定额的事，我们一定要搞好，明天再打个电话来。好，那我走了。哎，刘书记，我认识你。
1: 你是？我是孙庄的，我叫李双双。哦，李双双同志，我知道你。 你是来找我的？不是，
0: 找你也行啊。有什么事？都写在上边了。
1: 好，坐吧。

0: 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
1: 群众可拥护了，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你看。
0: 啊。评工计分真正好，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哎，孙友，还有金桥。哎，这个孙启旺不是你爱人吗？
1: 是啊，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是他给记的工分。不过刘书记啊，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星秤。
0: 什么？
1: 没有星星的秤，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耳朵根子软，懂吧？啊，
0: 懂懂。
1: 孙友可不一样，他可不是无产阶级。
0: 哦。
1: 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
0: 哦，
1: 啊，
0: 我懂了，我懂。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双双同志，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
1: 我，
0: 比如说，加强宣传，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双双同志，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
1: 不是，人家说我嘴太快。
0: 嘴快？那要看怎么个快法。要是大公无私、认真负责，是要敢想敢说；只要对生产有好处，嘴就应该快。
1: 哟，可我们那口子老为这跟我吵架呢。
0: 哦，啊，都是我不好，怪我自己嘴快。其实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
2: 哎呀，不管怎么说，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说的呢？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
3: 算了算了，我没什么呀，他的意见提得对，我就接受。其实啊，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
4: 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事儿就难办喽。
2: 大凤，到我家再拿点酒来。是啊，不管什么事儿，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就他一个人看得见。我是希望啊，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你要是总由着他，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
5: 是啊，这我清楚，你们等着瞧吧。这回我要是训不服他，我
6: 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要是别人呢，人家才不管呢。就这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
7: 妈，你别说了，就是怨我爹嘛，谁让他投机取巧的？
6: 这也叫投机取巧？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少加施教的。
7: 我偏不叨叨叨叨，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
6: 哎，我听人家说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
7: 啊。
6: 这死丫头，桂英，桂英你出来，
7: 我有耳朵听得见。
6: 以后不信你跟二春在一块疯来疯去的，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了。
7: 我爹说亲让我爹给人家去，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
6: 啊，我就管不了你了。我告诉你爹去，
7: 我不怕。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出门去。
0: 出门？
1: 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
0: 到运输队去。
1: 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省得让你老提。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眼不见心不烦呢、啊。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也与我无关。
1: 我跟你丢什么人了？大伙儿刚选我当队长，我多想你来帮助我，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我不让你走了。
0: 嗯，好，不走也行。哎，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
1: 你说吧。
0: 坐下。小兰他妈，你也是个队长啊，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往后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
1: 嗯，
0: 再一条，你是个妇女队长，是生产的事你就管，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别像个灶王爷似的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
1: 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
0: 那自然。最后一条，做事要放点人情，少给干部提意见。像金桥，人家是副队长，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
1: 你走吧。

0: 阿春哥，今天晚上公社里要演戏了，你怎么不理人呢？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
1: 桂英，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0: 知道啊。
1: 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
0: 我知道了，已经晚了嘛。
1: 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
0: 可是我在家里。
1: 你还是个团员呢，又是技工员，也不起个作用。
0: 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你也不替我想想，我在家里多难说话。
1: 那有什么难说呢？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
0: 可我爸爸
1: 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是件大事，要都像你爸爸那样，那怎么行啊？我看呢，你这是打不破情面，太没立场。
0: 那好，我落后，以后你别沾我好了。
1: 你怎么走啊？桂英，桂英，
2: 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家，要这家真喜欢。
3: 哎，二春，这个瓶子吧。
2: 像你这样，
3: 不不不。

0: 心说你在看什么，怎么不看戏呀、啊、
1: 我是找个好地方。

0: 哎，金城。
1: 啊？
0: 让他过两天来跟贵人见个面吧。
1: 行啊。
0: 哎，
1: 婶子，这小伙子不错吧？
0: 不错，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
1: 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哎。

0: 看见呢。那你干嘛不理人家？我才不理他呢，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
1: 怎么吹了？俩人既然要好嘛，就得互相体谅点。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好。
2: 是体谅。
3: 二川，哎，二川，今晚这戏唱的可真棒啊！待会儿还有一出，赶女婿唱的才有功夫呢。哎，怎么了，小伙子？今晚上哑巴了？
4: 希望哥，你说说，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
3: 什么真心假心？
4: 我是说，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他到底是什么样？
3: 真对你好，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烟酒不分家。你比方说，
4: 嗨，我说的是女的。
3: 女的？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比方说你嫂子吧，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可他就是真心对我好。有时候他批评我，不是，这批评啊，就是他对我有点意思。你别看他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可他还是得听我的。哎，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无痘、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足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咱们就这样定了啊。
2: 好，
3: 行啊。
1: 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
4: 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
2: 那是因公补贴，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
3: 那就提呗。
2: 没人说，我先说。有些干部家里也确实有困难，就像希望哥家吧，双双现在也当上妇女队长了，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
4: 我务不了工，我们家不要救济。
3: 对，我同意。
2: 好，那另外像金桥哥家，他是个副队长，可整天忙得不着家，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
5: 我看呐，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
6: 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啊。
7: 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
2: 是，谁不想劳动啊，就是没工夫嘛。哎，大伙看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
4: 我有意见，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看咱们老支书，人家是队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每天不比咱们忙，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
3: 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嘛。
4: 金桥，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
5: 锄把子都不想磨，那怎么能行呢？
2: 嗨，人跟人不同嘛。
4: 抱着膀子来回转，当然挣不了工分。
8: 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队里有啥问题不也就好解决了吗？
7: 我看还是要多下地。
2: 哎，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
5: 是啊。
4: 大凤怎么不行啊？
3: 人家老进婶都50多了，还每天下地干活呢。
5: 哎呀，大凤怎么能给他比呢？人家老进婶有技术。
4: 大凤不会，我来教他。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
5: 算了算了，别说了。
9: 以后啊，我挣了工分吃饭，挣不了工分我也不要这份救济，
5: 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
4: 哎，你可别这么说，大凤他能劳动，我负责。

0: 双双，双双在家吗？怎么哭了？走了算了，金桥他们一定要去，我也答应了，就让他们出去转转。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嗯，希望去了也好吗？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
1: 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
0: 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我知道了。你的意见提得很对，咱们应该实事求是。他那点困难我摸底，他应该自己解决。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正是研究这个事儿，以后还要把它搞成了制度了。你看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
1: 这是真的，老支书
2: 啊。
0: 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农业是根本，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你是个副队长啦。我还忙，我走了。今后可别再掉眼泪了。
1: 我才不呢，有鸡叫天明，没鸡叫天也明。
0: 哎，说得对，这我就放心了。天不早了，歇着吧，回去吧。

0: 大放。
1: 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啊，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还不甘心呢？怎么，金桥跟你吵架了？
2: 吵了，走了。我们希望也气走了，我连人影都没见着。
1: 哟，做得多巧啊！几个月了？
2: 不知道。
1: 想吃酸东西吧？
2: 不知道。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是我不好，平常说话太冲。
1: 大凤，我是你嫂子，这个事儿也比你有经验，你别着急，金桥不在家，我来照顾你。

0: 秦王嫂子，我正找你，快！哎，什么事？好像大车翻到沟里似的。秦王嫂子，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啊？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哎呀，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哎，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你对他有意见没有？
1: 我，
0: 哎呀，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又不光是为了他。哎呀，你还笑呢，人家都快急死了。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
1: 真的？
0: 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嗨，那有什么，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先不先让他想好了。
1: 哎呀，那可就更麻烦了。
0: 哟，那你说怎么办呢？
1: 你到村口去迎着他，替我说一下，好吧？
0: 我去迎他。
1: 哎呀，求求你。
0: 好。
2: 哟，他婶子，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哎，城里有个客人要来，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他们就炒几个鸡蛋呗。
3: 哎，宰只鸡得了嘛。
2: 宰了。
4: 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
0: 不知道。
4: 孙友同志，喏，这儿有胡子的。
0: 不知道。嗨，这还不知道，就是孙大伯嘛。
5: 啊，就是大伯。
4: 他在哪儿住啊？
0: 啊，进了村子，过了桥，井台那边就是。
4: 谢谢你。
0: 哎，同志，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
4: 哎，对对。
0: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
4: 啊？
0: 你是来相亲的吧？
4: 哎。
0: 你认识他家闺女吗？
4: 见过，可是不认识。见了面就认识了。哎，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
0: 我呀，我跟他是一个队的，我叫李双双。
4: 哦，你就是李双双
0: 啊。
4: 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就是你到公社里，你。
0: 怎么批评你了？
4: 没什么，没什么。再见。
0: 哎，你先别走，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有话跟你说呢。
4: 哦，他。他有话跟我说。啊，那这边。他让你说什么？
0: 他让我跟你说呀，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
4: 啊？
0: 已经好了好几年了。
4: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金桥，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
0: 这是他家里的意思，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
4: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
4: 那好嘛，反正现在婚姻自主，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
0: 对，你这话说的对。那你快去吧。
4: 啊，不，这多不好意思，我回去了。
0: 哎，你既然跟你约好了，怎么能不去呢？
4: 不不，我不去了。
0: 哎，小王同志，
4: 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这是个小误会，请他可别介意。
0: 这没什么。哎，
4: 你告诉他，我完全赞成他。
0: 哎，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

0: 老耿啊，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料上足点啊。
1: 快走吧，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
0: 好好。哎呀，快回家去吧，牲口有我喂呢。
2: 不，我给你做个伴儿。

0: 直等到太阳落山，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你是队长，你管生产吗？你还管得上我们家嫁闺女啊？他大侄子，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
1: 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一门亲事有多不容易。
0: 哎，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
2: 大叔，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怎么能包办呢？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
0: 我们找城里找乡里你管不着？
2: 不，情理不顺我就要管。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她跟二春好，你们真不知道吗？

0: 哎，你们空车往哪儿去啊？
1: 到城里拉布料去。
0: 那正好，我们西瓜正愁着没法往城里拉呢。你们空车是不是捎带着拉一趟嘛？
2: 运费怎么算呢？
0: 一分钱一斤。
3: 金桥，可真巧了，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
4: 哎，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太死心眼了。金桥，我看拉吧。
4: 拉吧。哎，那这
3: 你这个人，
2: 装车吧。
0: 好，
4: 走吧，装车去。

0: 哎，二春买马回来了。
1: 二春回来了。
0: 阿春哥。
2: 哎。
0: 阿春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啊、
0: 二春。
2: 哎。
0: 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
2: 是啊。
0: 哎呦，哎呀，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
3: 哎，
2: 还都是小口的呢。
0: 哎呀，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
2: 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
0: 啊。
2: 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
0: 好，好，这下
1: 好
0: 了
1: 就好了。哎，我在这忙呢。
0: 阿春。
2: 啊。
0: 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
2: 人家还是不理咱呢。
4: 不理你也不去，一说话就那么冲，谁还敢理你啊？
2: 你别破坏好不好？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喜欢嫂子，你替我。

0: 说说。
1: 你这家伙，我怎么替你说呀？
0: 你就对他说，我对他一点意见没有，我对他还有信心。
1: 你自己没嘴啊，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
0: 要不你教教我，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1: 这可没什么现成话，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
0: 就是就是。桂英，我想跟你说句话。
2: 说呗。
0: 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
2: 我知道。
0: 希望嫂子批评我了，她说我呀，说话太冲。
2: 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落后。哎，你这干什么？
0: 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

喜娃，你还在那磨蹭什么呢？鞋都破了，还不赶快回家换换去？你要是再不回去，可就太不对了啊！今年呢，咱们这个妇女队长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上哪儿找这么好老婆去？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村里人提起他来呀，哪个不说他是这个呀？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他要是真的不跟你了，你哭都来不及了。快回去吧。那、

0: 哎，双双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哎，
1: 快回去吧，大车队回来了，
0: 快点走吧，
1: 我看着你们那口子了。

0: 这回我回来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我的脸都没处放。
1: 别说了，你们在外边搞副业不也是为了队里吗？
0: 哎，队里。哎，双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呢？
1: 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
0: 那可不一定，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偷偷的占公家的便宜。
1: 谁占公家便宜了？
0: 没谁。
1: 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还能都没私心？
0: 可不是吗？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哎，双双，你说孙永家蛮富裕的，金乔家也不是过不去的，可是这回啊，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
1: 有多少？
0: 三十多块吧。
1: 嗯，

0: 上上，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哈，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御针，能白打呀？上上，是。哎，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反正我心里没病。
1: 你自私，难道没你就算了？你是兽人不是？

在家没日没夜的干，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你想想，你对得起大家吗？

0: 怎么又哭了？哎，又走了。
1: 希望哥也太不像话了。
2: 咱们现在是集体生产，公社的每一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要都像你和孙有书那样，那还能干得好吗？你看人家老娘们儿，人家女同志在家里把庄稼种得多好，连大凤都给你挣了好几百分，可咱们在外头搞的是什么名堂？回来吃着新粮食，心里不愧吗？金桥兄弟，这一回我可再也不能看着你往沟里跳。过去我不敢跟你提意见，那是怕得罪你，这就是自私，是自私。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你爽爽嫂子。
1: 希望哥，你别担心，往后你看吧，军瓜的钱我马上就退出来。

0: 别闹，给我。
1: 希望哥又在等谁呀、啊？
2: 瞧你们这两个，真像搞恋爱一样。
0: 怎么，就许你们不许别人呐？
2: 嚯，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恋爱？
0: 哎，这人跟人不同嘛。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
2: 希望哥，哎，你说说，过去你和我嫂子总是那么吵吵闹闹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亲热了？啊？
0: 哦，你们也这么觉得？
1: 啊？
0: 你嫂子变了。哎，可真的，如今她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
1: 啊、哦？真的？
0: 哎，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这就叫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有什么好笑的？真的吗？你看看，
3: 你们又出去耍大哥什么洋相啊？
2: 希望哥在夸你聪明能干，
1: 还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0: 去去去，
3: 你们要再欺负他，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给你们当介绍人了。
1: 嫂子你，
2: 哎呦呦，
1: 哦，快躲开吧，人家说悄悄话了。

0: 化肥买到了吗？
1: 买到了，县里知道咱们是丰产队，先给咱们了。
0: 哦，
1: 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
0: 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
1: 哟，
0: 说说，说真的，你是越变越好看了。
1: 你不也在变吗？
0: 嗯。

0: 赵大爷。
1: 哎。
0: 您好点了吧？
1: 哎。刚出了一身汗。嗯。哎呀，好。哎，嗯，这是年年照例，越赶上泥瓦匠这行有活做的时候，天发钥匙，几班这么一打不是，人就软的跟棉花似的，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不？
1: 有开水吗？给我点喝。
0: 哎，

0: 姑父，我们家的黑点，我给你拿来啊。
1: 二嫂子，你别来。

0: 哥还没回来。
1: 大雨天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叫车回来。
2: 哎，姑姑，你这
1: 小妞子，你要把活弄脏了看我不揍扁了你。
0: 妞子别闹，赶明天晴了我送活的时候带你玩去啊。

0: 妞子，小妞子。小妞子，你干什么呢？
1: 疯子，留神这点命根子。
2: 刚在呢。
1: 哎，
2: 还没去呢。
1: 还没呢。哟。
3: 有塌房了。
4: 妈，我去看。

0: 交飞机场。
1: 李先生，到终点了，赶回来交车的。我是天桥这儿的车。
2: 少废话，快走！
1: 飞机场离这好几十里，天那么晚，又是大风大雨，我回不来了你。

0: 来帮我。
1: 趁这会儿天晴，我去捡煤糊去了。
0: 哥哥，你昨儿说哥弄条小金鱼的呢。
1: 好，我给你弄啊。
2: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打听打听，你爸爸昨晚上怎么一夜没回来。
3: 哎，
2: 四哥一夜没回来，
1: 可不，
2: 今儿家里就揭不开锅了。
1: 妞子，妞子，
2: 还崴水倒了去，别净贪玩，快点弄完了，我好做活。留神，瞧着地，地滑，别掉到臭沟里去。

0: 娘子，你屋倒干上了，
1: 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糖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受潮还不就全完了？
0: 哟，全都湿了。
1: 还好，大妈。
0: 阿弥陀佛，娘子，不容易呀、啊，这些年亏了你一个人撑着。
1: 峰哥抹不起脸来卖苦力气。
0: 春儿。
2: 没法子，疯子也是怪可怜的，老没走对字儿，这不就是世道硬给逼的吗？
0: 小心点，我来吧，我来吧。哎呦，留神。留神点，留神点。
3: 老贾。
0: 瞧多悬呐、啊、要是连人也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1: 得向我留点神啊。
0: 算呗，小牛丢摔了。
1: 可不是，掉到走道瞧着地，别掉到臭沟里去，沟里可淹死过孩子。
0: 一三不听，成点像没脑人似的。这是前辈子造了孽了。
1: 好孩子，别哭了，给

0: 留着，你留着卖吧。
1: 嗨，你快藏呗。
0: 别哭了，回头看哭出一身痱子。
2: 你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知在外出了什么事儿，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上我的饭还没折呢。我这说快点把活赶齐了给人家送了去，他这还老给你添麻烦。
3: 四嫂，万般皆由命，可半点不由人。
4: 我就不信命，牛子山跟他联手怨谁呀？怨条臭狗。
3: 别老臭狗臭狗的，这是宝地，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还没敢报恩一回呢。
4: 什么宝地呀、啊？又脏又臭，苍蝇蚊子打成团，全城都安上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宝地呢？
3: 你懂什么呀？那九城八条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4: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撞丁费，明儿
3: 得了，甭说了。我知道你小心眼，别什么坏。
4: 我别什么坏，您说？
3: 啊，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再也不回来。
4: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沟呢。赶明儿啊，我上工厂。
3: 大闺女上工厂？甭小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除非我咽了气，说什么我也不把你送到沟外边去。
5: 叫二春，好姑娘，有事跟妈细商量。
3: 妞子，
0: 四嫂，要说小妞子真招人喜欢，难怪疯子成天总逗着她玩呢。
3: 快起吧，瞧你还像话吗？
5: 叫我起，我就起。尊生娘子，别生气。牛子，不忙不忙不忙，等风大，穿上大褂。
3: 快洗脸去吧。
5: 哎呦，大妹，四嫂子。
1: 溜达，
3: 别嚷，你赵爷爷不舒坦。
6: 赵大爷，您好一点了吗？
5: 这阵子好多了。
4: 蚊子真多。
5: 嗯，
4: 我给你找把扇子。
5: 哎，好啊。你龙须沟可臭又脏，苍蝇蚊子闹着我，要踏污要打墙。
0: 疯子，这么大个人别成天的数来宝，
5: 嗨，
0: 也想点正经事儿。
5: 娘子，你这话让我听着伤心，那我难道就不想干点正经的了？你可让我干什么好啊？妞子，这人只要是一倒了霉，可就甭提了。
0: 你又来了不是？这幸亏都是老街坊了。这要是碰见个生人，还不得叫人笑话死？哎，
3: 嗨，谁还笑话谁呢？他们不就是心眼上有点毛病吗？
5: 四嫂，您可别说我有毛病。您瞧瞧，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咱们的份儿啊？

待时听天命，归隐山中。满怀气功。

在手中，不仅

0: 上来呀、唱了一段插曲，无非是试试丝弦的高矮，溜溜嗓音。下边换个什么目录？水漫金山寺。这就把弦子弹起来，让学徒制制成成，伺候诸位。这一段是水漫金。
1: 没事的，大家都走开。
2: 好，走吧，这个走吧，那边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啊！前面那几位，您请吧。
4: 冯狗子，
3: 嗯，
4: 去教训教训他。
3: 是，大爷。走走，没你正。
1: 走啊，
5: 走，
1: 下，
5: 下。
3: 姓程的。你好大的胆子，黑旋风大铁叫你唱两天堂会，你竟敢不去。在天桥混石油的都像你这样，简直就没王法了。
4: 冯狗子，少跟他废话。
3: 是，大爷。奉了黑旋风大铁之命，我要管教管教你这个瞎脸的小子。
1: 我揍扁了你！

0: 疯子
1: 啊，
0: 你先吃点吧，我上市去了。大妈，四嫂，劳驾多照应着点儿。
2: 娘子，那街上全是泥，你还出去摆摊子？
0: 不摆吃什么呀？真要命，又有带根的云彩了。
3: 娘子大妈，我跟您去。
0: 溜子，好孩子，在家等着，等我赚了钱回来给你买条小金鱼。
3: 不，我要跟您去。
0: 乖，你看它掉到沟里头。
3: 不嘛，
0: 溜子，溜子。你爸爸昨晚上夜没回来，你妈心里正烦着呢。

0: 你饿了吧？
1: 这儿姑姑给你拿窝窝头吃，
2: 我给你拿去啊！我不饿呢。
1: 溜达，溜达。你呀？
3: 哟，丽人，小丽人，小丽人。哥哥，是给我的吗？
4: 是给你的。
3: 哥哥，你真好。
1: 二嘎子。
4: 你到车行去了吗？
1: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4: 这就怪了。
3: 姑奶奶，姑奶奶，快来找金鱼儿！啊！
5: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3: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2: 我看看金鱼儿。
5: 零五三 ，My 大西洋，月西洋。金鱼儿嘞、哎！
3: 妈，给我两条小鱼儿。
1: 二嘎子，金鱼哪儿来的？
4: 卖金鱼徐六给我的。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啊？

0: 二嘎子，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套。把金球给人送回去。
1: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2: 四嫂，你用咱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就让他养着玩呗。
0: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2: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3: 二嘎子，说实话，全由我了。
0: 徐柳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
3: 嗯，
0: 我就拿了这个小缸。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4: 二嘎子，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乖孩子，别哭。赶明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3: 别走，咱把鱼留下。
5: 去，拿你冯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0: 哎，那哪行呢？
5: 他只要想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过。
2: 哎，冯哥，穿上。
5: 不，
2: 二嘎子。
0: 二妹妹，哪有那么办的呢？
2: 咱们出了苍蝇就是蚊子，就让他养两天小金牛玩玩呗。
0: 妞子，还不谢谢？
1: 二姑姑，奶奶，谢了。
0: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眼毛掉了去。
1: 哎。
3: 别生气了，敲小鱼儿，这多好啊！牛蛋，要回一个。
1: 买大西呀，哎，西呀，金鱼儿嘞。
3: 嗯，还真像。

0: 丁四，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交车？
1: 哎，刚到飞机场奔回来。
0: 你应该是昨晚10点钟交班，这会儿已经是……
1: 掌柜的，昨晚上我可是冒着大雨赶回来交车，叫一当官的给抓了差，这一夜就给关在城门外头了。这会儿是刚赶回来，这是。
2: 小孩，起来！
1: 您瞧我这是诚心耽误别人的班吗？
0: 真事儿也好，假事儿也好，我管不着这些。你误了终点，就得交2班车费。
1: 掌柜的，该马六接我的车，误了他的终点，我赔的钱就是了。
0: 你误的是我的终点，
1: 我交2份，他还交不交呢？
0: 你是你，他是他。
1: 您不能收3份钱吧？
0: 这个是黑旋风大太爷定下的规矩。
1: 掌柜的，家里今儿可扣锅底了，
0: 跟我提这干嘛？我这又不是粥厂。

0: 好，今儿晚上我在花千园等你的回信，您放心好了，我一准给您办到。
1: 啊，瞧你的
0: 这年头就是小人得势。四哥，你快回去吧，四嫂在家等着你拿钱买杂和面呢。
2: 哎，对了对了，回去吧，
0: 回去吧，
2: 回去吧。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大妈。
0: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
1: 哎，哎，妞子，去玩去吧。爸爸一夜没睡觉，到屋里躺躺去。去吧。
2: 哎。
0: 炸酱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1: 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0: 晌午的饭还没辙呢。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揭不开锅，你管管？
1: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0: 我给你气受了？砸个面砸个面不带，钱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你们管他谁也不管。
1: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0: 你上哪儿去？
1: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0: 你揍人！给人揍！给人揍！
1: 这就揍你！
0: 揍吧，揍死了，好痛快！
3: 丁四啊，丁四！
2: 揍你！
4: 丁四啊，过来！牛子，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牛子啊，别哭了！坐着，坐着。咱们爷们住街坊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今儿个我要说几句怎么的话，你别见怪我。
1: 哎，

0: 您说吧。
1: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这不像话呀，啊？你不知道家里头还三口子这儿张着嘴等着你呢。孩子们，那是你身上的肉啊，你就不心疼啊？
0: 不是，赵大爷，我不是不惦记孩子。昨晚上我叫人给抓了差，拿着枪，硬逼着我从前门大街登到西郊飞机场，零完一子没给，回来城门又关了，在大树底下蹲了一夜。
2: 哎呦，这可真悬，没遇上他壮丁的，能这么平平安安的回来，这真是万幸。
0: 大爷，我还不知道家里没吃的吗？可口袋里钱全让掌柜的给逼去了，他硬逼着我交两班车份。大爷您说是能怨我吗？
1: 谁也甭怨，有这群官，有这群恶霸，咱穷人就甭想过安生日子。
3: 要不怎么穷人越来越多，龙须沟越来越臭呢？
1: 啊，你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吧，日本人在这时候收过捐，国民党来了又收捐，都说是未挖沟啊，多少年了啊，他沟挖了没有？
3: 钱都让他们给吞了。
2: 二春，少胡说，
1: 我是泥窝匠，我知道啊，城里头大官该哪儿住，哪儿修马路盖洋房，咱穷人一辈子得住在这臭沟边上，砸死病死饿死。
2: 大哥您甭说，我这他冷这儿新鞋可不踩臭狗屎啊，咱们这说话那锅炉听得见，您得留点神。
1: 我不怕，咱老实，咱胆小怕事，咱一辈子受人欺负活不了，跟他拼，大伙一块跟他拼了。
2: 有人，
3: 夜猫进宅无事不来。
4: 姑娘骂得好黑，我可真是一来就没好事儿。
2: 刘军长，今儿有什么事儿？
4: 街坊们没法子，要收捐了，
0: 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他妈交捐呢？
1: 刘军长，什么捐呢？又是
4: 他捐就是捐呗，他你们掏钱我收了交上去，咱们两下来心里就都踏实了。
3: 捐总得有个名目吧？
4: 要名吗还不容易，这回是卫生捐。
3: 卫生捐？
0: 哎哎，这哪是咱们的卫生啊？
1: 刘云呐，谁出的这份主意啊？我操他八辈祖宗！
4: 老爷子，你有话好好说，别犯干气。
2: 刘巡长，咱们都是老街坊了，您可别怪着他。他要不是……
3: 你怎么那么怕事儿？咱凭什么交卫生捐呢？咱们有条干净道上有干净茅房，苍蝇蚊子打成团，三天两头砸死人，有人管过没有？
4: 哎，姑娘，
1: 刘巡长，你回去跟那些当官的说去吧，修好沟，修好路，我们上捐，要不然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刘巡长，大工们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0: 你管他多少钱呢？反正不给，回去。
3: 哼，不修好沟，修好路，有钱也不给。
4: 哎，我说你们要怎么着？你们呵呵，谁让他们是老街坊呢？我不计较这个，可捐是收定了，你们爱给不给，反正到时候有地方让你掏钱。回见。
5: 捐吧，这又要变天了。

0: 又闷又热，马上又是一场大雨。又上哪儿去？
1: 不是没粮食了吗？出去再奔奔去。
0: 你昨儿一夜没睡，又轮着雨。

0: 哎，
1: 先去睡一会儿去吧。
0: 今儿的饭。
2: 丁四，别着急，先在我这拿点杂货面，对付我今儿再说吧。
0: 大妈，这合适吗？
2: 赶明等你钱再还我，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得了，快去睡会儿去吧。
0: 没得。
3: 四嫂，是哪儿？
1: 交给我吧。
3: 大妈，
4: 那就等。
1: 得了，这么点小事儿。
5: 老天爷可不能再下了。
6: 等一等，带两盒烟。
5: 老这么白拿，也不嫌寒碜。
6: 你刚才说什么？臭娘们，给脸不要脸！他妈！
3: 拿烟卷不给钱，还踢我的摊子！走，咱们找巡警评评理去。
6: 干嘛？叫巡警？
3: 大清白日的你抢人呢，还瞧个世面呢？
6: 丫头丫的，我揍扁了你！
3: 你什么东西你？欺负人，我只挣个吃饭呢，你知道吗？你像你呢，整天的东抢西骗的，
6: 你们要干什么？
3: 要脸
6: 啊？想找死啊？
3: 你靠着什么势力欺负人？不讲理！
7: 等有事儿再办，这老娘们打你哥的，回去找爷们算账去。走。
6: 臭娘们，有你的，等着瞧。这小子这么讲理。
2: 妞子，把这做好的活送去吧，问问掌柜的能不能先支给我们点钱。
8: 给我瞧着鱼，别让你妈叼着去。
2: 知道了，快去吧。小妞子，要变天了，快去快回来。
8: 哎，
2: 妞子，走道留神，别又摔了。
8: 哎，
0: 小东西，你姓什么？
8: 你管不着。
0: 小兔崽子。

0: 你要干什么？他是疯子。
1: 小子，你听着，今儿给我招待朋友，拿你女人两包烟卷儿，他妈了，他竟敢背后骂人，扫你大爷的面，我犯不上跟老娘们打交道，我要管教管教你，我要替黑旋风大铁管教管教你。你们的街坊四邻也都给我记住，往后黑旋风大铁的人拿你们的东西，是赏给你们脸，听明白了没有？

0: 臭娘的，好男不跟女斗。
1: 我狗子，我跟你拼了！
2: 娘的，娘的，二娘的，不是把小骗子
0: 放了手！你们欺负人总算欺负够了吧？啊，连个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也不肯放过去啊！
3: 老帮子，你身上也痒痒了？
2: 我，你干什么去？
0: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1: 你打我丈量！
2: 你饿呀！你饿！快，冻着了！

0: 疯子，你怎么了？啊！你说话呀，疯子！你说话呀，疯子！
1: 娘子，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你的。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呀！

0: 小妞子怎么还没回来？你快去看看去。
1: 她上哪儿去了？
2: 丁四哥，丁四哥，丁四哥，丁四哥，丁四哥，小妞子掉到沟里去了。
0: 妞子。

0: 不能去，你腿脚不利索。疯子，咱们不能再出事了。
1: 小妞子。

老实人，受委屈的人，可都抬了头。打人的，欺负人的，坑人骗人的，可都头朝了下了。好啊，哎呀，连咱们这个小杂院都改了样了。

0: 上来，没错。
1: 哎呦，在这会儿呢，
0: 哎呦，这是怎么话说的，
1: 全都破了。也一年多了。

0: 要是这会儿小妞子还活着的话，这些个痛快的事情她可就全都看见了。妞子，你死得冤。
1: 干嘛呢，疯子？嗨，他哪又把这个找出来了？
0: 小妞子死了都一年多了，这一解放，大家伙直顾的乐，可就把个孩子给忘了。
1: 得了，别说糊涂话，多么招人喜欢那个孩子，谁能忘得下呀？天还早，你再说。

0: 睡会儿去吧啊。
1: 好娘子，你就让我一个人这待会儿，我这一想起来你不让我念叨念叨，这心里堵得慌。
0: 睡会儿去吧。
2: 两口子怎么了又？
0: 赵大爷
2: 啊，
0: 看把赵大爷吵醒了不是？您看
2: 啊，
0: 这么大个人整天跟个小孩子一样。您说说他吧，
2: 哎，
0: 我得上市囤点货去。
2: 您囤您的货去，这儿都交给我了啊。
1: 大爷，
2: 嗯，
1: 您看，
2: 疯子，别闹了啊，回头又惹四嫂子伤心。
1: 大爷，
2: 嗯，
1: 我有句话呀，可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2: 什么话呀？你说吧。啊，
1: 大爷，您说淹死小妞子那条沟，这人民政府可管不管？
2: 管，一定管。咱政府是好政府，他一定忘不了给咱们修沟。
1: 那大爷，
2: 嗯，
1: 您看可得多尊动工。只要您一告诉我准日子，我这心里就更佩服咱们新政府了。您看呢？
2: 他那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定过的事儿。哎，你真是。
1: 是是。
2: 反正啊，你听我的话没错啊。
3: 哎哎，
2: 人民政府刚成立不多日子，要办的事儿太多了，他得一件一件的来。啊，我看呐，龙须沟早晚一定得修。嗯，
1: 小妞子，你赵爷爷可说了，说人民政府啊，一定给咱们修沟，给你报仇。
2: 真是。哟，四奶奶起来了。
0: 赵大爷，
1: 啊，四嫂要被您给吵醒了吧？
0: 哪儿呢？风哥今儿起这么早？
2: 丁四呢？
0: 天刚蒙蒙亮就出去了。
2: 干嘛那么早班啊？
0: 谁知道，说是到工会去开什么会去了。
2: 哦，
0: 自打解放 啊，他可变了个人了，整天乐呵呵的，白天蹬车，一早一晚的还要去开会学一什么的，连吃饭睡觉的也顾不上了，也不哪来那股子劲儿。
2: 好啊，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呐，人人都该卖点力气干活了。

0: 大爷
1: 啊，
0: 您不是说这如今人人都得出去做事情去吗？
1: 是啊，
0: 从前呢，那我是让恶霸给打怕了，不敢出去
1: 啊。
0: 可如今毛主席来了，这人心大变，那大伙儿都忙，我也不能一个人在家里蹲着。
1: 嗯，
0: 那大爷，您看我可干点什么好？
1: 干你老本行去吧。啊，文化馆不是找你好几回了吗？
0: 大爷，撂了这么些年了，都生疏了，玩意儿也老掉了牙了，再说咱们嗓音也不行了。
1: 哦，别着急
0: 啊，哎，
1: 只要你肯卖力气，一定有你的活干。
0: 只要有我活干，我肯出力呀，大爷。
1: 好，慢慢来，我会给你出主意啊。哎，疯子，这不是咱们这溜新装自来水了吗？他总得有人看着卖呀。对，回头我给你打听打听去，问问看你去成不成啊。
0: 哎呦，那感觉可太好了呢，只要您给我说成了，我准卖力气干。
1: 对，往后真该打起点精神来做事了。旧社会被你给逼成疯子，新社会一定要把你变成有用的人。

0: 大伙儿的意思啊，是希望政府能早点把这条臭修好。
1: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已经向市政府汇报过了。
2: 哦，
1: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现在卫生工程局正在做计划。
0: 哦，是是是，
3: 局长。
1: 不过呢，这个工程很不简单哦，啊，动起来恐怕还有不少的困难。
2: 哦，哎，我不，
1: 龙须沟这个地方地势很洼，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流，这些个水往哪儿排泄，怎么样排泄出去，这都需要配合整个首都的下水道建筑计划来研究。
0: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可把修沟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1: 困难虽然很多，但是沟呢是一定要修的。咱们的市政建设首先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凡是跟劳动人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即使困难再多，政府也一定要办。赵大爷，您刚才说群众有两个意见，一个嘛就是龙须沟了，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是黑旋楼。嗯，自打解放，天桥小事这带虽说没出过什么事儿，可是黑旋风一天不除掉，大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1: 我们听到不少群众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哦，
1: 他们说这一带有两个大恶霸，一个是黑旋风，一个就是龙须沟。
0: 是，是有这种说法
1: 啊。
0: 嗯，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受这两个恶霸的害可真不小。
1: 我们很了解这些情况。赵大爷，您回去可以跟大家去说，龙须沟也好，黑旋风也好，不管他是哪种恶霸，咱们人民政府绝不容许他们继续危害人民，让大家放心好了。
0: 好，我一定照您的话去跟大伙说。
1: 啊，对，往后大家有了什么意见，你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0: 哎，哎，您别送了，往后我常到您这儿来。
4: 赵爷爷。
5: 哎，二傻子，你打哪来啊？
4: 我刚送通知回来。
5: 啊。
4: 哎，您有一份通知，我给您送家去了。
5: 哎。
6: 赵大爷。
5: 你干什么来了？
6: 我找二嘎子跟他打听件事儿。
4: 打听什么事儿？
6: 听说有个工厂要招学生。
4: 招学生？
6: 您听说了吗？
5: 我没听说。哎，你去问问区长吧，他准知道。
6: 区长？
5: 啊，
6: 您替我问问吧。
5: 我还有事儿呢。二嘎子，你陪他去吧。
4: 哎，二姑姑，我带你去。
5: 去吧，去吧。
1: 不是什么工厂招学生，是重工业部办的训练班招学生。
6: 啊、哦、
1: 怎么样，你想去吗？
6: 我早就想去。
4: 他解放前就想进工厂呢。
1: 哦，你知道咱们区上的青年团在哪儿吗？
6: 我知道。
1: 你到那儿去找王秀梅同志。
6: 哎，我认识他。
1: 那更好了，你去找他谈一谈，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他会帮助你的。
6: 哎，好，谢谢您。
4: 区长，我也要去。
1: 好啊，不过你还是先在区上好好的工作，将来我们保送你去啊。
6: 哎，区长，谢谢您。妈，我告诉您个好消息。
7: 二春儿，你怎么一去送活就是半天？这些日子你就像掐头苍蝇，正经事儿一点不干了。
6: 谁说我没干正经事儿啊？开会、读报，那不都是正经事儿吗？再说我该干的活哪样没耽误啊？
7: 二妹妹，你刚才说什么好消息？
6: 刚才我上青年团去了，他们说可以介绍我上训练班去学习，回头让我拿介绍信去。
7: 什么训练班呢？
6: 重工业部办的，说训练几个月啊，就派到工厂去工作。

0: 区长还说呢，赶明也送二嘎子去学习。
1: 哎呦，那可好，进工厂，成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大爷，这您可别拦着，赵大爷都说过，这是正事。
2: 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前些日子崔大奶奶给提门亲事。
1: 少提这个，我不爱听。
2: 这一放了定，

0: 您甭跟我瞎白活这个，我还小呢，一点本事没有就先结婚，
1: 那你一辈子不出门的了。
0: 我不嘛，我非进工厂不可。
1: 二春，二春，
2: 二春，上哪儿去？
3: 你看见赵大爷了吗？
2: 怎么了？
3: 青年团给我写介绍信了。
2: 给你写介绍信
3: 啊？
2: 介绍你进工厂
3: 啊？
2: 嘿，那好嘿。
3: 是啊，可我妈不让我去，想找赵大爷跟他说说去。
2: 是啊，这会儿上哪儿找去？哎，这么着，我先去跟大妈谈谈，等晚上赵大爷回来了再跟您接。
3: 这就去
2: 啊。
1: 自打解放给咱们平屋架安自来水还修改茅房屋的，我可真得说共产党好，可就一样啊。
2: 哪样？大妈，您说共产党哪样不好啊？
1: 娘俩拌两句嘴，二春一气就跑出去了。
2: 大妈，有话您尽管说。赵爹说了，人家这好人好政府啊，都欢迎咱们给提意见。
1: 共产党什么都好，可他们竟教年轻的讲自由，进工厂，就
2: 这一招啊，您可不大佩服了是不是？
1: 哎，让姑娘们进工厂，整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嗨。
2: 咱们进工厂可是好事，早先我也不明白这道理，干嘛要进工厂去给人做牛马？可后来啊，工会让我们去学习，在工会里读报，听干部给我们讲道理。你就拿我来说吧，我赶明儿也要上工厂了。
1: 可二春是个姑娘家，她怎么能跟你们比呢？
2: 嗨，大妈，您可别再老八板了，这年月女人跟男人一样，也可以走南闯北。您瞧那解放军里头不还有女兵呢？
1: 倒也是，您看咱们街坊邻舍的不是有好些女人都做了事儿了吗？我看啊，女人做个事儿也好，省得尽受男人的嫌弃。
2: 哎，大妈，二春要进了工厂啊，不光他自个儿有出息，他月月有个准进项，收入又多，您手头上不也可以松快点吗？
1: 可是他要进了工厂，那崔大奶奶给提那门亲事。
2: 哎，大妈，这报上可说过了，往后啊，婚姻得让年轻人自由，不许父母包办了。
1: 大妈，二春年纪还不算大，您就让他先去学点本事吧，有了本事还怕找不着婆家？这会儿啊，就别拿那档子亲事再逼他了。也是，年月不同了，咱们老蹲在这个院里，外头有好些事儿都不明白，他们在外头听得多见得多，咱还信他们的没错。
2: 大妈，这是好事，您别拦着。
1: 你们都说好，那就让他去吧。
3: 妈，您答应了。
1: 大伙儿都说好，我还能不答应？

0: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还是另开码头吧。
1: 开码头？你到哪儿去啊？哪儿都他妈一样，熊人翻了身，咱们得头朝下。
0: 那您说，咱们就死路一条了？

0: 今儿晚上你到沟院去等那个姓赵的。
1: 等他干什么？
0: 这个老家伙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咱们的事情他都知道。现在他妈的又当了区代表，得先去稳住他，别让这老家伙全给咱们抖露出来。
1: 那个老家伙不好说话，
0: 有钱买的鬼推磨，送给他两根金条，我不信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
1: 他要是不要呢？

0: 不要就给他这个。
1: 赵大爷。
2: 谁啊？
1: 赵大爷。
2: 疯狗子。你要干什么？
1: 有话。
2: 说吧。说呀。
1: 赵大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儿。解放，我们哥们儿好几个月没活干，有人让我来找您谈谈。
2: 谁让你来的？
1: 黑旋。
2: 黑旋子。好，你往下说吧。
1: 黑旋子说，大家都是地面人。您这会儿得了势，我们低头服软，您也别斩尽杀绝。只要您高高手，我们哥们儿忘不了您的好处。
2: 哦，你是来跟我讲买卖的？
1: 只要您点头。
2: 怎么样？
1: 两根大头。
2: 少倒是不少，可我要是不要呢？
1: 赵大爷，十年河东转河西，您得留条后路。
2: 我留什么后路？
1: 您可别忘了，蒋介石还要回来的。
2: 呸！还做梦呢你！蒋介石这辈子他也回不来了。疯狗子，你回去告诉黑旋子去，什么鬼心眼都白费。如今我是人民的天下，不是你们地痞恶霸反动派的天下了。毛主席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个儿的政府，给人民撑腰做主，专镇压你们。你要干嘛？啊！站住！抓着他！抓着他！抓着他！别让他跑！抓着他！抓着他！抓住！
3: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疯子？
1: 娘子，这么多年的，我对不住你。
0: 别这样，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把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1: 娘子，这么多年的，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来接上混，你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0: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0: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了。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1: 娘子，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0: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了。
1: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啊，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我要卖力气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室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
1: 哎呦，娘子，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0: 好，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0: 干嘛？
1: 娘子，这么多年我可都还没出过这大门。
2: 走，
1: 咱出去瞧瞧去，瞧瞧这没有恶霸的新世界。
3: 自来水呀、啊，钱又美呀、啊，喝得肚子里不闹鬼呀、啊。
2: 走、
3: 啊，哈哈，自来水那么美又甜的，一瓶才卖50元呢、啊。
2: 哎，我说风飞，你可真有一套啊。
1: 老街坊，咱二位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吧？
3: 您干嘛老叫人家？
4: 对了，旧社会啊，大家伙都叫咱宝庆哥是疯子，这回新社会了，可不能叫他疯子了，他给大家伙办事了。
2: 哎，我说宝庆哥，这您可别介意，他我忘了。
4: 对不对，
1: 没什么您，没什么您，
3: 这都接了街坊的。
4: 哎，赶明啊，您多买2条自来水就都有了。
2: 对，走。

自来水啊，哗哗的流啊，一流流到龙须沟，龙须沟是有了甜水，不脏不臭，干干净净。您瞧这可美不美啊？

0: 哎，接好了，你们开灯了。
1: 哎，辛苦您了。
2: 开灯了，开灯了。爸爸，灯我来开。
3: 好，你来。
2: 亮了，亮了，亮了！
4: 哎呀，大王亮的真好，又是自来水，又是电灯，可真亮堂。这晃得我都睁不开眼。
5: 来，大妈，大妈，
6: 林厅长，那个小电灯，亮有圆，晃得大吗？睁不开眼。
0: 二姑父，
4: 你呀，你能没有本事，接着往下边。
2: 一样吗？都一样吗？哎，赵爷爷屋灯没开，我看见了，我看。
6: 这娘子一天比一天胖。
4: 我这是看着你，哎，我给说的。
3: 哎，要不是毛主席来了，咱们哪能过这么美的日子？你瞧瞧。这又想什么了？
7: 要是小妞子活着够多好。
3: 港子妈，别老提这事，妞子死了也不能再活了，这不就要修沟了吗？什么时候把这沟一修好，那就是给咱们妞子报了仇了。
7: 反正一天不修这条沟，我心里这扣就一天解不开。
3: 嗯，准修，赵爹说了，咱们政府一定会来修。
7: 人民政府再好，还能放着城里的大洋房、大马路不修，先来给咱们修龙须沟？
3: 我跟你打一赌，怎么样？
7: 甭打赌，多咱真修沟，多咱我把财神爷的牌位给砸了，挂上毛主席像。
3: 哎，这可是你说的。
7: 那可不。
3: 嗯，那你输定了。我告诉你，咱们这政府啊可不同，这是人民政府。

0: 先别喜欢，那交际圈子可够你受的。
1: 妈，您还打算早先呢？这是人民政府。
2: 来了来了来了，
3: 修沟的来了。
2: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好多辆汽车拉着砖、洋灰、沙子，还里边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的那个大桶子呢。
1: 妈，我没跟您说瞎话吧？
2: 二嘎子在哪儿？
3: 就在西边那个空场上呢。
2: 大妈，这一说可真是来修沟了。二嘎子，你带我看看去。
3: 走。妈，您干什么去？
2: 等一会儿我拿点钱去。
4: 嘎子妈，嘎子妈哎，你输了，人民政府真来修沟了。哎，
2: 我早知道了，我这正想拿钱去请一张毛主席像呢。
4: 哎，我已经给你请回来了，瞧瞧。
2: 给我给我，妈，快打开快打开。哎，真好哎，
1: 毛主席，我可得给你老人家磕个响头啊。
2: 妈，给我，我去挂屋去啊。
4: 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

0: 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1: 哎，这可太棒了，妈，你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恶霸，

0: 赵大爷来了。
1: 哎，赵大爷
2: 啊，怎么样？
1: 今儿晚上再加把劲，沟就能挖通了。
2: 好极了，
3: 快坐下吧。
4: 来，坐坐坐坐。哎呀，
1: 赵大爷
2: 啊，听说解放以前，每逢雨季啊，这一带地方总要塌一些房子，伤一些人。
4: 是，
2: 你看像今天这样的雨，会不会出事情啊？
4: 哎，这雨越下越大，难说。
2: 我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4: 啊，
2: 不能让他出事。过去是反动政府，他们自然不管人民的死亡。
4: 是是是，
2: 今天我们人民政府一定要管。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打算先由区政府去包几家小店，把沟沿上住的这些个老太太小孩子们先接到小店里去避一避，等到雨住了再让他们回家。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伤一个人，不损坏一件东西，你看怎么样？
4: 区长，那太好了。
2: 这样做有什么困难没有？
4: 这没什么困难吧。啊，
2: 这是一种紧急的办法
4: 啊，
2: 为的是让大家不受损害。
4: 是是是是是，
2: 我想万一还有个别的老年人一时想不通，咱们还要尽量的说服他们。
4: 哦，对对对对，
2: 就这样吧。啊，
4: 哎哎，
2: 陈所长，你马上就去准备，先去接洽小店，派出所全体同志要立刻出动，同时打电话到分局去，让他们派些人来。啊，
3: 好。
1: 哎，区长，哎，这是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可不能光靠派出所同志。
2: 对的，
1: 啊，
2: 光靠派出所同志们力量不够的，
1: 是是是，
2: 要大家动手才行。
1: 对，赵大爷
2: 啊，你就去负责组织一下。
4: 哎，
2: 一部分人留在这儿帮助搬东西、接人。
4: 嗯，
2: 一部分人嘛，到小店去照应大家。
1: 好嘞。
2: 咱们也去分头准备吧。
4: 啊，
2: 这动员工作很要紧，先让大家在精神上有个准备。那小店包好。

0: 咱们马上动手
1: 啊，
0: 去吧。
2: 慢点慢点，留点神啊，这前面就到了。哎，留点神。
3: 张老爷
2: 啊，
3: 都来了吗？
2: 刚来一波，后边跟着就来。
3: 老爹，我们快进去吧。
2: 对对，到屋歇着去吧，屋里有地方啊。老太太您慢点，哎，留点神留点神啊。
3: 你吧，后边有地方，一直往里走就行了。
2: 女人小孩都到屋去吧啊，
4: 来来来，
2: 女人小孩都到屋去吧啊，屋里有地方，屋里有地方。
4: 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来进来，进来，进来。
2: 后边进来吧。您
3: 到屋里
2: 快点，快点，
3: 热水，
2: 快点。
0: 老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4: 赵大爷，我带着这波人都来了。
0: 好好好。
2: 哎，二顺
4: 啊，
2: 你再去烧一大锅热水，好让孩子们烫个脚。
4: 哎
2: 啊，
5: 哎，赵大爷，
2: 啊、
5: 热水预备好了。赵大爷，您先照顾一下，我到那几个小店里去看看。
2: 好嘞。
5: 慢点了。
6: 不去了，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照顾照顾。
7: 我说不来，这猪日一定要来。
4: 妈，您屋里歇着吧。
8: 老大爷，
2: 哎，沟院住的人都来了。
8: 还剩不了几个了。
2: 好，
8: 这个区长还在沟院上指挥，陈所长上连升殿去了，满座外天成殿，而那边三处大都有人招呼您。
2: 好嘞，你呀、啊、就当个联络员，来回跑着点啊。
8: 成，您
2: 好。
9: 我说掌柜的，
10: 哎，咱这水够使唤的吗？自来水要是可在咱们身上
3: 呢，够够够，足够。
10: 没使用您增援一
9: 好好好，行。
7: 我不去了，我一辈子没住过店，不去了。
0: 哎，不行，您非离开这儿不可。
7: 哎，不不不，我不走。
0: 来吧，咱把他扶到小店去。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曹太太，先到小店去避一避，等雨住了马上就回来。
7: 我不去，
11: 我不去，干嘛逼我去？哎，共产党不顾及人做事儿的吗？
0: 曹太太，对不起你，我不能不勉强你这一回，快走吧。
2: 哎，怎么样？谁去帮他了？
8: 孟大姐，后山墙塌了。
11: 孟大妈呢？
8: 区长已经连他接出来了。
2: 孟大，您说人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对不对？
12: 领导爱人民，共产党爱你。

0: 刀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1: 了不起，还修周沟，
0: 是上手先给咱穷人修。
1: 那请诸位，你想周全，那东单西四鼓楼前，
0: 那还有呢，那咸东坛的五坛八庙颐和园呢，
1: 那要讲修，那都得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
2: 什么呀？我知道。
0: 都只为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个净劲儿，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迈大步，你心喜欢，喜欢您可别忘生产，那多出力，那多流汗，的人人争取做模范。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0: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

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2: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

0: 1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1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组求助人呢，有两位，没错，就是照片里的这两位。右边的这个人呢，叫做周雅琴，他今年72岁。左边的这个人呢，叫李德军，他的准确年龄没有人知道，今年呢大概是50岁左右的样子。他们呢来自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他们之间很有爱，很幸福。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们其实啊并不是一对母子，也不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3年。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他们要来寻找的人又是谁呢？
1: 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这是我收留将近二十年的一个流浪汉，今天帮他来找家来了。平时吧，他也不管我叫啥，跟我说话就矮，高兴了管我叫婶儿。但是我拿他就当自己孩子，这么多年带他。一开始来他就是属羊的，他是39，到现在吧总39，最近吧才说40。我说你要属羊的应该不是40，他就急了，我哪有那么大岁数啊？他说他属羊的，这将近20年了。我说可能是属羊的是52。因为晚上我和老伴吃完晚饭出去遛弯，完了那个在我们家离垃圾有个垃圾箱，完他在那捡那个垃圾吃，就是那馒头都长毛了。完了那个我一看我吓一跳，我说吃这是能吃吗？完我就倒半拉了，我就给他那馒头给他打一下，我说不能吃这脏东西，吃了中毒了。完他抬头瞅瞅我，我一看妈是个男的，完了身上啊可脏了，脏兮兮的，完衣服还破了。俺家老头吧心地非常善良一个老头，他就说的咱给领回去吧，给他领回去给他整点饭吃，你看把那衣服给他脱了给他换换洗衣给他换上。我说那也行，得领回去，我也看着挺可怜的，给他夸夸胡子洗洗脸给他换上干净衣服。完当时一瞅吧，换完衣服了洗干净，一看挺有精神一个小伙。完了后来那个我就给他煮点面条，打两荷包蛋，完了问他哪儿来的也不吱声，完了就给他煮点面条，吃完了吧就没想留他，先就打发他走。完了那个后来他

0: 都黑了，我那我老伴说都黑了，别让他走了，搁这住一宿吧。人出去了吧，再给他冻死饿死的，他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1: 好好，
0: 再见。现在不到再见的时候，不能说再见
1: 啊。
0: 完了就给他留下，以后完我儿女回来就说不认识他，留他干还是个男的哈，你留他干啥呀？完了我说的，我老伴说看他不像坏人，完瞅他挺那个挺忠挺老实的，我儿女也是非常善良的，我说那留下吧，就给他留下了。
2: 这一家人啊确实很善良，他们出于好心把正在流浪的李德军接回了自己家。其实那一天呀，他们全家人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让德军啊在家里住上一晚上，等第二天早上就让他回自己的家。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周阿姨发现这问题啊没有那么简单。这天早上，周阿姨呢拿了10块钱零钱交给德军，跟他说啊，你拿着这钱呢去街上买点早餐吃。德军一出去就是2个多小时都没回来。哎，这周阿姨就想怎么回事，这德军是直接回家了吗？直到快下午的时候德军才回来了。周阿姨就问他，德军你吃早餐了吗？德军说我没吃，可是这钱也花光了。哎，周阿姨就问他，你没吃早餐这钱怎么花的呢？德军说我呀把这钱给街上的人都发了。您看这个回答让周阿姨都哭笑不得。她这时候才意识到德军的智力可能有点问题，那就这样让他走这哪放心啊。于是周阿姨啊就和家人商量，要不然咱们多收留德军一段时间吧，等帮助他找到了亲生父母，找到了家，咱们呢再送他回去，这样比较安心。
0: 留下来熟悉两天，完就问他，完了问他哪儿的，他说他山东德州的，完了是家里都啥人，他说有父母哥哥姐姐一个妹妹，他说我们姊妹四个，完了他说就这么，他说他父母名他都报上来了，说了完了，当时我女儿吧在山东有个朋友德州，俺们就按照这个地址就给他找，没找着。完了后来跟他爸说，他爸说留吧，那个他挺可怜的，智商有问题，他不像正常人，完了咱留着帮他找家，咱们好事就做到底吧，他帮他把他找到家了，给他交到家人手多好。留下了我寻思是这么大一个小伙子不能就待着哈，让他出去锻炼锻炼能自立能干点啥，将来在社会能生存的。后来我儿子在工地那干活，就说我说的你把他领去，把德军领到工地去看看能找点什么清洁活，完就给他整到工地了，让他筛沙子。筛沙子吧，人家都吃饭他一半俩待着，完一说你咋不吃饭呢，他就不知道去捡去盛饭去，等到他去吃的菜都没了。完了那个他睡不好觉，他也吃不好饭，完了给他开了支吧，钱他都给大伙分了，他自个儿不要，都给工友了。
2: 在一起生活了1个月的时间，周阿姨发现德军没有办法独自去工地干活，那就算了吧，就干脆让他在家里待着陪着我们不就行了吗？但是很快周阿姨又遇到了第二个困难，他发现德军有3-4天了都不去厕所解大便，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德军用不惯周阿姨家里的坐便器，而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呢要走10分钟，而且德军啊还有一个小孩子脾气，就是这公共厕所里没人的时候他才进去上，哪怕里面有1个人他都不进去。有一天德军在公共厕所外面站了很长时间，最后都拉裤子了。哎呦，这可麻烦了！一回家，周阿姨和丈夫赶紧给德军洗，但是他们也犯了愁，这从往外面跑去上厕所不安全呀，而且还容易拉裤子，这该怎么办呢？嗨，得了，他们决定让人把家里的坐便器给拆了，换成了蹲便器。其实周阿姨和丈夫岁数大了，这腿脚呢也不好，有时候上厕所啊得扶着墙才能站起来，但是为了德军他们宁愿做出一些牺牲。
0: 我和老伴儿俩是低保，就是当自

自己的家里人，我和老伴就拿他当自己的儿子。腰疼了吧，完了那个我就给他买那个腰疼治腰疼的药，20块钱一盒，他能吃3天，他有时吃1盒到2盒他就好了。完了说拔罐的好，我就领他去拔罐呢。完我的腰也是，我都自己舍不得买药，但是给他花钱我从来不心疼，就是给他买穿的吃的用的我从来不吝啬，因为我就想他就是

0: 我上理发店，他自己不能去。后来我儿媳妇买个推的，咱在家给他理，多好啊！省得老上那个理发店，还得高人领他。他不会绞手指盖，我儿媳妇教他，这么绞才这么的，拿着指甲刀蹬一下，绞一下，往下一拎，绞一下往下一拎，就好像拽薅似的。完就光绞中间，两边俩不绞。完了手指盖不但不干啥，倒是拉人了。完了我儿媳妇就给他绞，我妹妹也给他绞。拿他当家人，我那儿女就拿他当家人，吃的穿的都给他买。有时候冬天下雪需要扫雪，他吧那个扫雪，他这个心眼好使，他首先上人别人家，把人别人门口扫干净的，完了自己家门口没扫，完了两家都扫完，俺家在中间，完我就出去，我一看，我说德军啊，你咋扫的？扫人家不扫咱自己家呢？他说的，扫扫呗，都扫扫得了。完我说你这心眼儿给我勾干啥？不是，首先扫自己，把自己家扫干净再扫别人。他总是扫人邻居家的。他人缘好，他这邻居是得意的，因为你看德军心眼好使，邻居做啥吃的了，比方像烀苞米了，给德军送两穗，因为他心好，我老给你扫雪。
1: 就这样，德军一直生活在周阿姨的家里。周阿姨总是说，我也给不了别的，就让他吃饱穿暖不生病。等到有一天找到他的家人，把一个健健康康的德军还给家人，我们呢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时周阿姨也在想，你看这德军走丢了，他的家人啊一定特别着急，您说谁不心疼自己家的孩子呀？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通过山东德州的亲戚啊朋友啊一直打听，看看这德军的家到底在哪儿。但是线索太少，一直没有消息。哎，算了，既然找不着，就让他继续在家住下去吧。可是就在德军来到这个家5年后的一天，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周阿姨特别的伤心。周阿姨甚至提出来要把德军送走，不让他在家里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有一天他心情不太好，他我就说他招呼他刷牙洗脸，他就不动弹，他说不刷，他说我不刷，我说你看你个人卫生你都搞不好，完我就说他，他就烦了，站起来，大哥也站起来，你甭管我，就这么的，就是在我这甭管我，这么一下子。对没对？你说实话，对没对？把我推一跟，我当时坐呢，我心里有点也挺开心了，我儿挺生气，说你看我妈这么对待你哈，俺们都不再说，跟我妈都不再高声说话，你看你还动手了。完他说的，我没推，完说的，完了这意思，我没推呀，我可没推。我说德军啊，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推的？
2: 对。
0: 完了我这一说，哎呀，我错了，哎，当时咋的？我就一时糊涂，我就推大婶了。完了说，完我儿子一瞅，我儿子扑哧笑了，一瞅他挺可爱。你说他这只是承认错误了，还是一时糊涂？你看他挺会说的。完我气也消了。
1: 德军呢，在家里住了5-6年的时间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开口叫过周阿姨和她的丈夫。他平常打招呼的方式啊，就是冲他们点个头或者是笑一下。哎，这有一天呢，周阿姨就问德军说啊，德军你来我们家这么久了，你看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呢？我是你的谁呀？德军不说话，嘿嘿一笑。周阿姨就又问说，你叫我一声吧，你想想你叫我什么。这把德军给问急了，他呢就用双手抓着头想了半天，哎，突然喊了一声大婶儿，又转过头冲周阿姨的丈夫喊了一声大叔。哎呦，这一下子可把周阿姨和丈夫给高兴坏了。虽然说之后呢，德军只是偶尔喊一声大婶儿大叔，有时候呢还耍耍小脾气不理他们，但是周阿姨心里知道，德军在心里啊是很认他们的。周阿姨的丈夫年纪越来越大，得了脑梗，而他们的儿子女儿呢，平常工作特别忙，只能赶上周末才能回一趟家。周阿姨啊，就跟德军说：“你大叔啊，生病了，咱们呢得好好照顾他。”这句话，德军记下了。

0: 所以每天吃，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大叔想抽烟了，这德军穿着毛衣，连棉袄都顾不上穿，跑出去就给大叔买烟。您看这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了。三年前，周阿姨的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让周阿姨突然意识到，她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德军。他得想办法给德军规划一个健康的后半生了，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找到自己的家人。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我老伴去世了，我老伴去世是赶年三十头一天，完了那个当时就拉到火葬场，完他没看，他在自己房间他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完我就说，我说这你大叔呢？我说你大叔哪儿去了？他总搁那沙发坐着。他说的出门了，他以为住院了，上市里。我说大叔没了，他说没有，出门了。他不说，那大叔没了。他不认为他死了。这么多年感情，我拿他当自己孩子看待。他对我，有时我这个腿肚子好那个紧呢、啊，就像抽筋似的。完了，我也躺着，我说德军啊，可不可以给婶儿抻着这腿，捏捏这腿？他大手上来就这么咔咔给我捏两下，捏捏我就松开松开。我跟他父母说，你这孩子在我这么多年，我给你照的，没灾没难，也没学坏，也没有什么病，我就放心的交给他父母呗。完了，交给他父母以后，我告诉他父母他的生活起居。
0: 接到了寻人求助之后，我们立即联系了山东德州的警方和志愿者，通过照片比对以及其他的线索展开寻找。这时候啊，我们在山东德州找到了一位老人，他说啊，这家人的名字他隐约有些印象，但是呢，这家人在20多年前就搬去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生活。我们拿出地图一看，发现这佳木斯市距离周阿姨和德军生活的双鸭山市只有不到70公里的距离。那么，帮德军苦苦寻找了23年的家人，真的就生活到距离他们不到1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吗？

0: 是你的，你要吃这个吗？他咋那么近？哇，这么近的，
1: 妹妹妹妹哈。
0: 啊，谢谢你，谢谢你，阿姨的姐夫哈，是的，妹妹，
2: 没有没有，嗯，妈妈呢？
0: 好，我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没有，
2: 也在世，那挺好。哎呀妈呀，这是
3: 看着鸽子，看着鸽子，好
0: 好好好。
2: 哎呀，你现在家离这么近，
4: 我碰的
2: 哎呀，是这么近，早给你送回去了。
4: 我实在的，我也，哎，留着死心和我没心的。
2: 不是的，离那么近呢，那就搁双鸭山的呗。嗯。
5: 哎，您拉着点儿子，您看这儿子，儿子，
2: 这就是
5: 这您拉着，
2: 这就是你爸爸，爹叫爹叫吧，
0: 叫爹
2: 叫爹，这是你爹，找着爹了，跟爹亲，爹拉着爹的手，
5: 啊，这是
2: 你亲生父亲，这是你妹妹，
5: 妹妹，
2: 你看他大个，说认出他了啊，
0: 认出来了，
5: 走，
2: 可好，心里可善良，
5: 咱们过去，咱们过去，咱们过去，
0: 扶着他爹，嗯，
2: 是谁认不认识的？
0: 你还认识咱爹吗？
4: 啊，那种粪土。
5: 对，父亲。啊，这个呢？这个呢？
2: 这个
5: 老妹儿
4: 吗？
5: 妹妹。
4: 啊，对对对。
5: 妹妹。
0: 啊，能认出来吗？
2: 说你叫李金云。
0: 对对对，是。

0: 在呢，但是呢，妈妈岁数大了，
1: 对对对对，
0: 身体不太好，
1: 对对对，
0: 在家呢特想你。
1: 对对，我说对对对对，
2: 随点儿子行不行？我也考虑，特别着急。
3: 我哥哥是那个在20多年前，就是他是老家不是山东的嘛，山东有点事儿，就是他跟我一个老乡一块儿那个回山东的。回来的时候是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姐夫送到了火车，就是拿家伙似的，我们从这头接着。就一直都没接着人，这一家人都跟疾风似的找啊，就是贴那个寻人启事，登报纸，哎，啥想法都找了，就是一直都没找着他。他是在20多年前
4: 水的。
3: 最坏的想法就是以为就是被那个什么人给拐去要饭了或者干什么的了，就上这上面想，没寻思碰见我这么好心的阿姨，对，把我哥收养那么多年。真的，我们家非常感动。
5: 我们现在最想知道这个德军他到底现在是多大？
3: 我哥属羊的，52了。
2: 你看我，
3: 对，
2: 妈的52啊。
6: 德军啊，你这回回去了跟父母团圆了，你那个听父母的话，你想的别想我，是吧？你能想我吗？
1: 想啊，想。
6: 你要想我怎么办？啊，想我怎么办？
1: 这个，
7: 你那么紧看一
1: 啊，对，有空有事看起来的
6: 啊，
1: 对，
6: 回家好好跟父母啊，
1: 对，行，
6: 好好过生活啊，
1: 行，好了，
6: 听父母的话，听了没？
1: 行，好了。
6: 那这么多年没跟父母在一起了，
7: 你放心，忘不了你啊！你按着一家人家，你放心。
0: 那回家了。
8: 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结果。在要返程的那一天，周阿姨哭得特别伤心。哎呀，实在是舍不得德军啊！而德军的爸爸、大哥、大嫂还有妹妹也决定。他们呢要带着德军一起先回到周阿姨的家里，一是要感谢周阿姨一家人这么多年对德军的照顾，二呢也让德军啊再跟周阿姨多住上一个礼拜，让周阿姨慢慢适应这一次分别。
9: 阿姨啊，祝你身体健康，
10: 对，
9: 我们以后会常来看，
10: 那个好好

0: 紫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作为一代紫砂人不能把它丢掉，丢掉了带不起老祖宗。
1: 紫砂壶，当今中国人茶几上最昂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小的茶壶却价格不菲。
2: 壶中有我，我中有壶，做壶就是做人，人如其壶，壶如其人。

0: 把好壶在手，犹如奇珍异宝，令一众观者仰望，而有人却只为泡茶。
1: 不管其他人怎么说，我还是要做一把可以喝茶的紫砂壶。

0: 在1958年，我所介绍到宜兴紫砂厂当学徒，学一个手艺有饭吃。我当时是抱着这种心态来学徒的。
1: 原本一心只想做胡桃生活的李尧臣，完全没有想到这门吃饭的手艺会在几十年后为自己迎来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荣誉，并成为后代年轻人们孜孜以求的绝技。
0: 81年的时候，我当时一个人带了26个学生，我现在退休又带了20几个。
2: 你现在再跟你讲，你中间这个还可以，你这两头啊太薄薄了一点。这个打鱼条呢，也是做茶壶一个重要的环节。
1: 一把不论多珍贵的紫砂壶，其实本来无非一团泥。今天，人们会因为它高昂的价格，借助现代科技来宣扬它内在的特别。
3: 也就是它的矿物组成，石英、云母、含铁的粘土，这个上天把这个矿土配比得非常的合理，这种材质在1000多度温度之下所形成内部的什么双重透气的结构，以及表面分子的鳞状排列结构，这是我们宜兴紫砂这种材质所独有的。不光是透气好，它里边的抗氧化剂很丰富，所以泡茶歇利于茶多酚的发射，所以这个紫砂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优质的原料。
1: 然而，如果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今天专家眼中造就紫砂壶高贵价值的独特矿泥，却是500多年前宜兴工匠们最不想要的材料。
3: 明代的中晚期，我们的陶人逐渐发现了这个黄龙山里边有一层甲层，它这个陶土的颜色与众不同，有紫的，有黄的，有浅绿色的，这就是我们的紫砂矿。
1: 当明代的工匠们如获至宝一样，将这些紫砂矿石运出黄龙山，经过风化、研磨、淘洗、沉淀、转化等一系列工序后，终于得到一块泥料的时候，却无比失望地发现，它并不能用来制作他们一心想做的瓷器。
4: 中国是一个陶瓷大国，更是一个陶瓷古国。那么历史上应该先是有陶，然后有瓷。陶的发现可以追溯上去1000年了。
1: 考古研究证实，粗陶制品在人类漫长的史前文明时期就已存在，而中国自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后，经历唐代的白瓷和宋元官窑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明中期，连普通百姓的生活用品也以瓷器为常了。可偏偏宜兴的工匠们好不容易得到的紫砂泥，一烧到瓷器需要的温度时，就会变形开裂。反复试验后，他们开始相信，上天注定这种泥料就只能做个乡野村夫田间地头喝茶的陶壶，永远也登不上瓷器的大雅之堂了。既然如此，那就老老实实地做一把喝茶的陶壶吧。就是在这样不得已而为之的历史窘境中，紫砂壶开始了它的传。

0: 就是打一片打得好打得坏，它有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节奏，就是通过我几十年的实现体会，一块泥巴啪啪啪啊，在哒哒哒哒，你打的中文，打得很匀称，厚薄很好，它基本上是这个指下就好了。
1: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团不能成瓷的泥，没有辜负一代又一代宜兴工匠们那一手做壶的高超技艺。
0: 马上我也通，我也升通了啊！
2: 好，
0: 我准备达到什么样的造型？你思想里的也有啊，你手上要同步，这叫心到手到。

0: 我们紫砂壶啊，它是造型艺术，你这个造型漂亮不漂亮啊？全在手上，
1: 开始打声控了啊。
0: 我拍的时候它是一直在转嘛，你突然之间停下来，你再打上去不一定是在这个原位置，那造成很可能你打出来的茶壶不能够达到你原来这种圆的程度，所以一下子这叫一气呵成，不停
2: 不能间断地在旋转中拍打，要求大师的手上必须极有分寸，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壶身走形，前功尽弃。
0: 你开始拍打稍稍重一点，速度要快一点，你到后来收口的时候要稍稍轻一点，速度慢一点。
2: 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在拍打的过程中，泥料的湿度一直在不断变化，因此手上的力量几分，速度几何才能恰到好处，这是大师的经验，更是人与泥的触觉乃至情感交流。
0: 我要是这块泥巴就带泥巴有一定的感情了，你不会做茶壶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是一块泥巴。
2: 一口气连续拍打40多分钟后，这一团紫砂泥逐渐在吕瑶晨的手中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0: 那我这把壶呢，就是大度，这里面的曲线，包括这里面的弧度，很有讲究。你要用那个什么圆规去测的话，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圆。这手工就是这样的。你讲它科学也是科学，你讲它科学也不是科学。就是我看上去感觉舒服，这个要看你的审美。
2: 可见对大师而言，紫砂壶有科学的美，更是艺术的美。美的极致在吕瑶晨的心里恰如一位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换句话说就是360度无死角。实际上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哪怕技术娴熟如吕瑶晨，做成一把好壶也要10多天的时间。而一把紫砂壶的艺术之美之所以如此难以达成，很可能恰恰是因为紫砂泥这种材料本身。
3: 为什么紫砂它就是粗陶细作，粗陶精作，把不可能比为可能。
1: 紫砂壶的出现，它是顺应了中国茶道的发展。洪武24年，就朱元璋嘛，废那个龙潭凤鸣，改散茶，但是他泡茶的方式一下子不会马上就转变。那么真正的紫砂壶的出现，这个应该是明中以后，
4: 在我们新石器时期啊，就有慢冷拉坯、快冷拉坯。我们发展到我们宋代过后啊，就这个拉坯技术是非常的成熟。
2: 也就是说，在紫砂壶诞生的明朝中叶，拉坯制陶已经成为陶瓷业最主流的

0: 手段。而且很明显，相对于紫砂器用泥片拍打成型的方法，拉坯工艺要先进得多。那么紫砂工匠为什么不用拉坯成型呢？
1: 宜兴紫砂的这种可塑性粘性它不适合于拉坯，你也拉不起。如果要拉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里边加上其他的东西，一般是加玻璃水，增加它的流动性。但是你把它可贵的里边的透空气孔结构、分子的鳞状排列结构都把它破坏了。
0: 这种缺憾注定紫砂壶只能走上一条艰难而原始的手工之路。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条路能否走通，能走多远。然而回望历史，我们看到或许正是技艺退向手工制作而无法批量生产，才让紫砂壶有了不一样的价值。当紫砂泥与宜兴人相遇后，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世代的能工巧匠创造出了宜兴历史上数量众多的紫砂精品。今天他们被珍藏在博物馆里，成为一个个时代的荣耀和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仅仅从它的造型种类和工艺繁杂的程度来说，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眼前这种茶壶的造型被紫砂界习惯称为元器，就喝茶而言，这是紫砂壶中最常见的形态，但它并不是紫砂壶中最难做的器型。

0: 今天住的那个湖呢叫申茂湖，这个申茂湖的设计确实来讲是不一般，它的难度吧结构复杂，况且呢要上下左右相通呼应。
1: 77岁的周桂珍要做的这把申茂壶，属于紫砂壶里的方器。
0: 方器的成型相接起来的，圆器呢，它是拍打成型的。在方器茶壶里边，这申茂壶呢，它是泥片相接最多的，它的相接下面8片。再加一个底，再加一个薄薄的线，再加壶径11片，再加上面8片就是19片，再加盖子5片，再加壶嘴2片，有26片相接起来。
1: 申茂壶仅身筒部分就要将6块泥片用稀泥料相接粘合而成。
0: 方器的相接它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每一个棱角它都要对上号，就是相接以后你必须要用一个工具把它拿掉，外面可以磨掉，但里边呢不能全部留在里边，它需要留那么一点点让它牢固。那么当你差不多壶要做到完成了，你要用另外的工具把它里边都要做得很干净。镶进去以后那还是一个成型的初级阶段。
1: 更难的是6个面彼此之间曲度的把握，完全依赖做壶人的眼光和经验。
0: 那么他要做到他的棱角流畅，看上去又不死板，要做到这点处理要很得当，就是用你的眼睛看棱角清晰，你在这个过程里你不断地来纠正，这个分寸是靠做的人来把握的。
1: 26片相互相接，片数越多对相接的要求就越高。
0: 从开始做

0: 做的时候就加法，就是一个立方的，它再加上底，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一块厚的那个糊镜。在没有装上面的六方的时候，这个弧颈的部分里边要挑掉一块很厚的，啊，这就是解法。然后呢，装上去上面的那个六方，你必须要把上面的拿掉，然后变成六个花瓣。那么这样装上去以后，那么盖子。盖子前后都要五块，相接起来以后呢，你要不断的在加强它相接的接缝，你必须要把它咬紧，否则的话里边那个结构不紧密，也可能会产生裂缝，这生毛不就不会那么成功。
1: 做紫砂壶的人都知道，十元不如一方，就工艺复杂程度而言，方器之难曾经让历史上的大多数工匠望而却步，以至于绝望地认为紫砂壶只能做成圆器。而400年前一个人的出现，却突破了紫砂壶造型的局限，甚至改变了紫砂壶仅仅作为茶具的格局。这个人就是石大斌。
2: 应该说石大斌是我们紫砂历史上面一个贡献最大的一个巨匠，就是在他的手上完成了我们宜兴紫砂的制作的工艺，也就是拍打成型、镶片成型。是谁创作的？就是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大斌创作的。
1: 正是石大斌在紫砂壶成型技术上的突破，为工匠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创造插上了翅膀，也为紫砂壶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当一切皆有可能的时候，再难做的壶也有人敢于尝试。有了圆，有了方，人们自然会去追求方中遇圆、圆中有方的圆融之美，于是方圆结合的各种壶形接连出现。而造型工艺的不断突破创新，也让紫砂壶成为能与瓷器比肩媲美的一种独特器皿。然而，尽管历代紫砂大师穷尽匠心、百般雕琢，但是他们做成的还只是一个精致无比的壶坯。决定紫砂壶命运的，还有重要的一环。每一个壶坯在成为一把紫砂壶前，都要经历烧成这道最后且最关键的工序。科学分析表明，在烧成温度上，700摄氏度至1000摄氏度是陶，1200摄氏度以上是瓷。紫砂壶则必须控制在1170摄氏度至1200摄氏度之间。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电窑或气窑，准确地控制温度，轻松地确保这最后的工序万无一失。但在以前，只能依靠烧柴的土窑。这种土窑从高处远眺，酷似一条腾空而起的巨龙，因此被人们称为龙窑。但其实它的形态是中国古人烧制陶瓷的历史经验与智慧的凝结。
3: 所以我们这个祖先也创办，它这个窑建在山坡上面的，这个窑背啊跟龙脊一样，我们是8到35度，8到35度的话，这个抽力比较大，你一不当心烧死就烧不熟。现在整个准备将近1个多月，因为人少嘛，哎，像我们烧窑的人，以前叫窑匠花子，因为我们这个以前烧窑的窑工啊，真的苦，没有几天就根本干不了，柴火拉2天，装窑装3天。
1: 如今，烧柴窑在宜兴，已经作为一项非遗的技艺传承下来。
3: 这装窑也讲究了，所以装窑也叫大师傅。你这个窑如果不是说临野窑嘛，你这个柴品不能超过这个冶，也不能落下这个冶。 你超过这个盐

0: 你这个柴火就没办法降，你落下这个也是这样。
1: 过往的几百年里，凝聚着工匠们心血的斛批，在收成的最后关头，完全不是工匠们自己所能左右的。他们唯一能仰仗的是看火师傅。每次开窑前，看火师傅都要祭拜火神。
0: 以前我们听火的师傅他们写白说，祭拜们主要就是祈求烧窑顺利，保证窑的品质跟质量。
1: 拜罢火神，所有人都要止步于窑门，只有窑工和看火师傅能够进入龙窑，正式点火烧窑。
2: 我来看看。
0: 烧的时候就是分五个步骤，不是一次性往上烧的，它是有小火、有小中火、有中火、有大中火、有大火。烧大火的时候，达到1200度以上了，上面开始加柴火。
1: 与现代的电窑、气窑不同，以柴禾为燃料的龙窑，温度极难控制。
0: 晴天阴天柴火干涩，晚上烧跟白天烧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现在烧的紫砂壶，这个温度大约在1200度左右，你如果要烧朱泥的，这个温度要把它降下来，但是你要看准了，这个温度在1100度左右。
1: 温度是否合适，全凭看火师傅的眼力和经验。
0: 就烧的时候在零眼洞里面看，主要是看里面火的颜色，比如说有的是还红的，有的是浅红的，有的是白的，白的颜色不能太白，你过了之后就不行，但是你红的也不行，温度不够啊。 这中间这个温度就要控制好了，你不知控制好，你烧出来什么也不好。要慢慢的烧，你不能太急了。打个比方说吧，比如说我们烧饭太急了之后，你这个饭是生的，你如果搞得不好，你花这么多精力，肯定不行了。
1: 烧成要经过一天一夜，这对窑工们的体力和精力都是一种煎熬，而如此煎熬换来的却很可能是功亏一篑。
3: 因为窑里面的变化你也不知道，你想一但是出来的是二，不是你预想的。
1: 精心制作的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常常产生瑕疵，甚至变形开裂。
3: 因为紫砂如果泥料越好它越娇贵，它温差有的像很小，你一过的话气泡，这是最常见的。但是有的气泡就是有缺陷了吧。
1: 大师们常说，一把紫砂壶的诞生一半在人一半在天，工匠的打磨，火的淬炼，当紫砂泥料与人相遇，千锤百炼始成器。可纵使难得，对于400年前的大多数工匠们来说，他们做的也终究不过就是一把用来喝茶的壶。但是紫砂壶之所以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并为当今的人们所珍视，原因就不仅是用它来喝茶这么简单了。转折就发生在400多年前，在突破了成型工艺的局限后，石大斌的一次偶然尝试彻底改变了紫砂壶的命运走向。

0: 就是把大湖改成小湖，满足文人文风雅玩的需求。
1: 你一个湖能够成为一时风尚，匠人做不到，必须有很多文人在一起。
0: 十大兵完成了这个动作，是十大兵把我们宜兴紫砂与外界的文人结合起来，
1: 很多文人在一起喝茶聊天玩，这样卓尔见之就风靡天下了，大家都把这个紫砂做成各种精巧的小壶，所以呢，这个在哪有饮茶、赋诗、画画，卓尔见之文人雅士的这些这个风尚就传开了，于是各种器型逐渐诞生了。
2: 正是由于十大兵改作小壶，引发了古代文人对紫砂壶的喜爱，而小小的紫砂壶从此也不再只是一把仅仅用来喝茶的壶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3: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他就是山西。在品味美食佳肴中，体验生活滋味。山西有着无尽的宝藏，时光再次沉淀出璀璨的光芒。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从严从细打好防汛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把看和谈的落脚点放在改上，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持续引发党员干部热烈反响。
0: 我省从严抓实煤矿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这几天，我省多地降雨频繁，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打好防汛主动仗，各地坚持遇字当先、十字托底、多措并举，织密防汛安全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运城市垣曲县气象局气象综合检测室内，电子大屏正实时更新全县各个气象站点的降雨量、气温等数据，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分析研判，实时把控当地天气动态。
3: 这里是全县气象信息的中枢大脑，也是防汛指挥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个气象数据监测系统第一时间捕捉县域内雨情、大风、高温等灾害性天气信号，为提前预警、精准施策筑牢数据根基。
2: 为保证数据传输准确不间断，工作人员提前部署，对县域气象站点开展拉网式巡检维护，聚焦山区、河谷等野外重点防御地带，技术人员攀爬塔架，精细调试传感器，逐一排除隐患。
4: 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气象监测预警防线。
2: 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晋城市泽州县金村镇后峪村的巡查人员对村内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建立台帐进行整治。
5: 我们每天对重点部位早晚全覆盖巡查一次。
2: 进入主汛期以来，当地压实防汛主体责任，将全镇划分为6个防汛责任片区，确保责任到人。

0: 对辖区内的三条河流落实定人、定段、定时巡河制度，为河道隐患动态清零奠定坚实基础。
1: 我们面向江中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0: 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太原市城管局工作人员靠前服务，在北中环街与建河路交叉口沿线清理雨水壁子内的杂物垃圾，黑水河泵站的工作人员还利用巴扎机集中清理漂浮垃圾，加强站内排水泵、电控设备等核心设施的巡查力度。
2: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始终坚持24小时轮班值守，提前做好各项防范举措，从容应对后续降雨天气。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为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连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开展警示教育，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警示教育不能观后即止，要自觉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有机结合，持续在整改整治上用力，持续在立好制度规矩上用力。
0: 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着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价值取向与根本追求，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知敬畏方能守底线，守初心方能勇担当。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在对照检视中校准思想航向，端正行为作风，以案为戒，举一反三，检视自身，正本清源，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见成效。
4: 此次警示教育，我深受教育，深受警醒。作为能源系统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查明，时刻校准政绩观的偏差。我们要以实干实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履行能源保供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定决心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引领全省能源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5: 这典型案例啊，具有啊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深刻认清错误政绩观政治危害，要始终确保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山西工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项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始终坚持呀、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6: 典型案例警示我们，做好民生工作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我们要胸怀国之大志，围绕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自觉按规律办事，以坚强党性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心系群众，秉公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心存敬畏，自觉接受监督，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共同创造我省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7: 每一个真实案例确实紧贴日常工作，也直击容易忽视的风险问题，越是在体量大、任务重、市委群众期望特别高的压力下，越是要牢固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急功近利，防范积重积轻，在攻坚克难上再加力，在民生短板上再聚焦，在干部管理选用上再从严，坚决扛起在全市全省做示范、做表率的使命担当。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连日来，我省各地对标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扎实开展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细化排查举措，狠抓问题整改，持续提升煤矿安全水平，坚决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位于盂县东平煤业有限公司的副井口，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全新综采成套设备的整装下放作业。
0: 为解决设备服役年限久、安全性能下降等问题，企业投入3700多万元，对全套综采设备进行系统性更新升级，提升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标准化、安全化作业水平。同时，企业推行安全员24小时

0: 分片包保责任制，全程跟班现场监护，作业过程中一出现违章操作、设备隐患等问题，就立查立改。
1: 坚持数据真实、记录真实、汇报及时，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2: 健全管控体系，从严隐患整治，严控源头风险，杜绝违规施工，深耕安全标准化建设，实现现场管理动态达标，稳步提升矿井安全管理质效。
0: 连日来，阳泉市扎实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工作，运用多维数据交叉比对研判等方法，深挖彻查各类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以零容忍态度严处违规作业、监控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深化安全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班组、进岗位，引导职工参与监督，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安全氛围。
3: 走最近，
0: 在高平科兴集团赵庄煤业煤矿主协井安检口，入井人员正在逐一进行酒精检测，
4: 确保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每一个部位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实现隐患责任到人、闭环消耗整改。
0: 在自查整治专项行动中，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全覆盖、无死角、起底式自查自纠，从人员操作、设备运行、作业环境、管理制度四方面深查细排，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确保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5: 一个按规定组织开展覆盖矿井各系统各环节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特别是针对矿井通风、瓦石、水害、顶板等重点环节进行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以风险隐患辨识，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0: 为加强安全管理，晋城市启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成立工作专班，对各煤矿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大排查，着力纠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监管宽松软虚等突出问题。所有煤矿实行一矿一报告制度，对数据逻辑异常煤矿立即开展深度核查，同步分析用工链、销售链、金融链、技术服务链，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阳泉台和晋城台报道。
6: 山西能源革命向纵深推进，作为住进能源央企，华电山西把自身发展嵌入地方转型大局，以新能源基地化开发为主攻方向，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央企赋能、地方托底、央地同心，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华电力量。
7: 这里是华电山西在临汾蒲县正在建设的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利用山体近500米的落差，电站规划建设上下两个水库，用电低谷时把水抽到山顶，高峰时放水发电，相当于给电网配了一个巨型充电宝。这项工程今年1月全面开工，但一开工就碰上了世界级难题。下水库所在的河道属于强岩溶发育地区，地质条件复杂，渗漏风险高。
8: 我们采用全库盆沥青混凝土防渗技术，构建了集泄洪洞、直沟排洪洞以及库底排水廊道与排水电层相结合立体化的一个排水网络，针对上游来水这个渗透反压的难题，同类地质水文条件下的一个电站建设，我们提供了中国的方案。
7: 攻克了地上的防渗难题，地下的施工同样面临挑战。主厂房高50多米，长200多米，分7层向下开挖。由于地质条件复杂，空间受限，每一步施工都是对技术和安全的极限考验。
8: 我们创新探索493米额定水壶，500转每分钟的一个高转速可逆式水泵水轮机组，不仅减少机组重量，缩小厂房尺寸，提升了机组效率，我们同时也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技术应用的一个空白。
7: 据了解，项目全面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提供20亿千瓦时调峰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约61万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45万吨。
9: 项目落地投产，能够优化区域电源结构，提升电网调峰调频与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快推进区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助力我国双碳战略目标。

0: 落地实施。
1: 这些天，在华电朔州热电厂区最新投入施工的循环硫化床燃烧干预系统设备正在加紧安装，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应用项目，也是国内。

0: 风锅炉配备高效动力加速器，配套项目完工后可自动状态下机组负荷升速率提高一倍。
1: 项目妥运后，意味着循环硫化床煤电机组将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电源，而是真正成为新型电力系统中支撑新能源效纳的灵活可靠调节电源。
0: 近年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立足中国华电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紧扣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要求，先后在我省投资26个电源项目，总投资额超100亿元，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65%，打造了多个国家级、省级首字号示范项目，新型综合能源基地、抽水蓄能等新业态多点突破，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十四五以来，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司累计完成发电量480亿千瓦时，供热量6545万吉焦，承担起新州、朔州近800,000户居民2550万平方米供热任务，为服务山西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
2: 十五五开局，我们将加大新能源基地化、规模化开发力度，推动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新州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推进煤电一体化项目落地，布局绿电园区项目，拓展规模化新型储能项目，探索做强新能源加发展模式，实现多能互补、业态升级。我们将锚定奋力跃千万、做强双示范的战略愿景，为山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华电力量。
0: 山西台报道。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的5位主要参与者和策划人，围绕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这一主题，分享文化故事，回答记者提问。见面会上，5位嘉宾结合自身从业经历，分别从国际传播实践、城乡遗产保护、文物活化利用、古建文创设计、对外文化交流运营等方面，讲述了山西深耕文脉传承、推动中华文化出海、促进中外文化互鉴的故事。
3: 从2006年起，我便开始投身国际传播一线工作了，让我体会到让世界自己来看、让世界自己来说以后的价值，把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要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故事，要比宏大的叙事更为有力量。
4: 从2011年开始呢，我们这个工作营其实呢，在全国将近12个遗产地都进行了50场，其中呢，一半呢就是来到了山西。
5: 山西省古建院直接管理的2处国宝单位啊，佛光寺和南禅寺，而2025年呢达到了30万人啊。那么今年的上半年的统计数据呢，还以40%的观众的增长量在不断增长，现在都反映出来我们现在人民大众文化自信和一种文化自强的这样崛起。
0: 随后，5位嘉宾就活动周特色看点、古建文保传承、古建热潮成因、古建活化路径、国际传播体制等社会关注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6: 现在呢，我们做了几十余款的山西古建筑冰箱贴，在今后的日子里呢，我也会就是继续走在山西的村落之间，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外省的朋友愿意来到山西宣传山西的文化。
7: 大家看，这个是去年中国古建看山西活动中外籍博主们在山西博物院亲手搭建的佛光寺柱头斗拱模型。山西古建能够在全球圈粉，不仅因为雕梁画栋的视觉震撼，是因为这份藏在木头里的中国智慧跨越了国界语言，引发了共鸣。
0: 见面会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了文物保护与传播从业者以专业所长传千年文脉，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的使命担当，为中华文化出海注入强劲动能。山西台报道。
8: 盛夏时节，我省各类特色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旺季。从汾河岸畔到晋北高原，各地依托资源禀赋，持续推动特色种植产业助农增收。
9: 7点。
10: 风过黄花千层浪，田间淘金正当时。在晋中介休市张兰镇朱家堡村的黄花菜种植基地，

0: 乡亲们正赶着采摘头茬黄花。
1: 咱们每天都是从早上的5点开始到上午的9点，这就是采摘黄花菜的黄金时间，一天一个人大概能摘100多斤，每一斤呢是1.1块左右。
0: 朱家堡村坐落于汾河沿岸，水源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为黄花菜种植提供了优质沃土。当地以合作社加种植加加工发展模式，种植黄花500亩，并配套建成4000平方米的黄花菜加工厂，打通种植、管护、采摘、晾晒、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
2: 每天用工量在400多人，大概采摘期就是40天左右。今年展示挺好，现在产量能达到150万斤左右，预计收入在200万左右，远销湖南、陕西、福建等地。
0: 这两天，朔州市右玉县刘家窑村小香葱种植基地迎来了集中采收期。现代化温室大棚内翠绿鲜嫩的小香葱长势喜人，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收、分拣、搬运等作业，干劲十足。
3: 早晨5点就过来了，一天能割个20多筐吧，能挣个189。
0: 依托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当地这家小香葱龙头企业为农户统一提供优质种苗、技术指导和标准化种植流程，并统一收购，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种植风险。
4: 我包了28亩地，包今年第7年了，每年呢是1.4万，不要操心。
0: 新鲜的小香葱经过冷冻、烘干等10多道工序后，变身冻干香葱制品，远销德国、美国等国家。目前，这里的冻干小香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总产量的50%左右。
5: 咱们在去年是拿到的欧盟和美国的有机认证，截止目前已经收获了新鲜的葱将近1000多吨，所制成品是100多吨了。现在咱们的产品订单已经拿到了200多吨，相对于往年来说呢，同一时期的订单量已经增长了20%左右。
0: 眼下，在晋城高平市王堡村，当地玉米地里兼作套种的白亩紫皮大蒜迎来集中采收期。紫皮大蒜是王堡村的传统特色产业，这几年村里统一供应优质蒜种，并积极推广大蒜、玉米科学兼作套种，一地两用，一年两收。目前全村标准化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120亩，
6: 每亩大概在1万多元的收益，不断提升蒜头品质，拓宽销路，把这个小产业稳住做好。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太原锅炉集团是一家有68年历史的老牌国企，从濒临倒闭到成为全国循环硫化床锅炉领域的领跑者。近些年，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党委把方向，搭平台，育人才，党员扎根一线，攻坚突破，书写了逆境突围、焕发新生的传奇故事。最近，中共太原锅炉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8: 在太锅集团技术中心，一场项目复盘会正在进行。每一个重大技术攻关项目落地，党委都要求大家开一场这样的复盘会。
9: 复盘会就是呢，查板问题，总结经验，固化成果。
8: 在太锅，14个党支部、32个党小组全部扎在研发一线、生产班组和市场前沿。重大项目立项，党支部同步成立。技术难题就是书记项目，重大工程就是党员工程。这些年，太锅集团党委针对核心人才培养，还推出了5双模式：双导师、双方向、双突破、双细胞、双体检，为企业持续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0: 我们背后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党组织，这让我们有底气的去面对各种问题。
8: 2005年开始，太锅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热能工程人才，建院士工作站，共建低碳能源技术研究院。20多年来，25名自主培养的清华硕士，如今都成了技术版图上的定盘星。
11: 我们形成了院士领衔、博士后攻坚、清华硕士挑大梁的验证梯队。
8: 这些年，太锅创新成果持续涌现，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3项。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坚持用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报道。

0: 他就带着我大街小巷、菜市场、超市门口到处去帮我贴。
1: 当时我看到他那样对我好，我说既然有人帮我，我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我要去找我女儿。
0: 后来他就帮我介绍到一个蜡烛厂去打工，每天就是早上7点钟上班，干到晚上3点多钟，差不多快4点了才下班。然后我躺一下，第二天我又拿到这个相片，去了个菜市场，拿到个广告纸也去贴，问有没有人看到我女儿嘛。在那里可能就3个多月、4个月，我老公就他捡到那个信，我拆开看一下，他说我每天下午天黑的时候带着大女儿鸳鸯在王家台马路上等你回来。当时我在车间接到那个信，我就哗啦哗啦我就哭起来了。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我不能再失去大女儿了吗？我已经亏欠我爱女儿太多太多了。
2: 在外找了2年女儿的杨素红突然接到了一封来信，这是家里重病已久的丈夫给她写的。而这一封信一下子让杨素红情绪失控，她多年积压的压力全都奔泻了出来。杨素红看了信之后是泪流不已，因为啊，这封信里放着一张2个女儿的合影。杨素红明白丈夫这是在告诉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咱们不能因为寻找小女儿而疏忽了对大女儿的照顾啊，这个家不能再这样撒手不管了。那一晚杨素红失眠了，痛苦中的她艰难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他要为小女儿好好的守护住这个家。
0: 我大女儿就抱着我的腿，我们两母女就哭在一块。我老公他差不多那个头发就白了一半了，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到30岁的时候，就像个傻子一样，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看得又伤心又可怜。心里想的，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这个家没有我不行，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要尽到我做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大女儿抚养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把老公治好，然后找到我爱女儿了，我就有个完整的家。每年的2月28日是她的生日，我都会给我大女儿买一个蛋糕，我就告诉我女儿，还有一个妹妹，我说我们要把妹妹找回来。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多拿一双筷子放在那里。又烦啊，是妈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妈那时候出去外面打工没带你啊，妈妈对不起你啊。
2: 我们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收到了您发来的要寻找女儿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整理信息，帮助您展开寻找。那根据您所述哈，当时拐走您女儿的邻居叫徐芳清，她是嫁到了广东，所以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把您的女儿也一起带去了广东。那根据这种推断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地区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您展开了寻找。
3: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一则寻亲的帖子，寻亲人目前生活在广东汕头，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他今年26岁，和您女儿失踪的年龄基本一致，被送养的时间是1993年，和您女儿失踪的年份基本相同。但是他说他是被自己的亲生家人卖掉的，这点和您提供的信息不太一致。
2: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呢？我们也是联系了警方，迅速为你们进行了采血比对。
4: 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即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来与你进行比对。

也不会不要你了，而且是妈妈没看好你啊。女儿丢了是我的责任，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只要我能走，还能继续挣钱养这个家，我就有希望能找到我女儿嘛。

0: 爷，我的宝贝女儿，我的宝贝女儿，
1: 大姐，
0: 你就可以在外面生活啊。
1: 我们把妈妈带过去，坐下，坐下，我们慢跟妈妈说说最近你怎么过得怎么样？最近那段时间啊。相信这家人团聚的这一幕，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24年呀，真是太不容易了。而关于杨素红的小女儿的信息啊，据警方调查，当年呢，小女儿的确是被徐芳清给拐走的，她是被卖到了广东省汕头市的一户人家里。而这个徐芳清呢，当时是以孩子母亲的名义留下了一张字条，大概就是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不要了。所以啊，这些信息让小女儿觉得爸爸妈妈是抛弃了她，她心里也一直对亲生母亲有着很深的误解。
0: 我要结婚之前，我才确信我不是家里的小孩。对不起，我妈妈，
2: 妈妈对不起你。没看好。

0: 终于从小女儿口中听到了那一声妈妈。24年，这个等待的时间真是太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拐卖多好，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伤害。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所有人能够携起手来，我们共同反对拐卖，我们共同维护每一个家庭的团圆幸福。
1: 妈，对不起。
2: 20多年了，妈妈时时刻刻在想念你。
3: 福到哪，福到哪，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4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

0: 相传，为庆祝百富银榜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榜，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富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3: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000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 请50名大金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

0: 情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9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9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9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

0: 这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百富银碗3000套，只要9.9。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3000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000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